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武侯祠之旅。1700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是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捡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做客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做着悲壮的唱酬。

唐人的碑文说，若天下甲之年，则继大汉之嗣，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见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名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复先君望，恨如岷江昼夜流。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900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1700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了一种民族魂。我看到的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里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了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雄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所谓的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单纯的被客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公元347年，桓温征蜀，游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决意，自公末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卓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矗立了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梁衡的这篇武侯祠前的沉思让人思绪万千，就像作者说的，这其中有崇敬，有思考，也有深深的遗憾。每年到武侯祠前探访的人都络绎不绝，目的不同，去的时间自然也有所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不尽相同。作者钟树良就曾描述过这个情形。近年来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是成都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地，已成民间风俗。童年时对于新春游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由武侯祠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陵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

小石滩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帝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火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

0: 之士或访地探古之人则大不肯来，他们总要等过了破五以后，武侯祠的游人渐渐少了，货摊石担也渐渐移去他处了，武侯祠更显出他的殿堂整肃邻国优雅之美。这时那些寻访探古修歇连营的游客才姗姗而来，徜徉于亭榭池藻之间，并对武侯祠璀然罗列的文物一一欣赏把玩。好书不厌百回读，虽然不少的人年年都要来游，但每一次发思古之幽情，就文物而重览，见古而观今，好像总会受到新的启发，得到新的收获似的。历史政治、诗文书画、建筑雕塑、碑刻匾联、竹木池沼、鸥鸟游鱼，这许多方面武侯祠所蕴含的意义都很深，而所拥有的物品都很盛，所以游览者个人探其所探，取其所取，总都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好了，今天武侯祠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给您带来收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告诉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感谢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结伴同行，再见。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

0: 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日剧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之前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此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恶魔说，从这个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悠然地看一本书，专注地散一个步。在手机消失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沦为手机的奴隶，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很在意手机。然后他还发现手机里存储的所有电话号码几乎统统记不住，原来他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记忆完全交给了手机，唯一记得的号码是前女友的。没有手机，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他慢慢找到了思念和牵挂的感觉。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着交易。然后，电影消失了。电影

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以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6点起床，8点上班，11点半下班，晚上10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它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便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说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地过好每一天。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0: 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有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时间要么用来读书，要么用来旅行。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引发了讨论，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其实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一个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读书和旅行应该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青汗青，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风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第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风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小丞相，
8: 叫什么？
7: 回丞相，云沙。这个云霞，这个云伟，云伟旁边这比他个儿高，这个呢，这叫云什么啊？这比他长一倍。云伟旁边这大眼睛这个啊，这比他还长一倍。哦，这云字一般还都不错，挑十名美女送云茶。十名美女都是云字的，送关公那儿。关公连看都没慢，看这干嘛去？得字的都不看，看云字。走走走，红前院，红前院。老君问红前院怎么着？宋雨二家嫂嫂，那正缺人呢，伺候我嫂子去。本来这老君，我这个伺候就不方便，这回行了，10个大丫鬟都送走，十名美女送嫂子了。曹子一看美人计不成，您可听明白了，关云长可不近女色，他哥哥刘备可不长，刘备这一辈子管正式结婚就5个太太，业余票友不算，专业的就5个啊，甘糜二夫人，什么孙尚香，原先甘糜夫人投了还有一位啊，等等，后来嫁作西蜀，就是孙尚香后边还有一位。

一共正式是五个，他爱财，打这儿开始，上马赠金，下马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锦袍相赠，天天给东西。关云长，甭说磕头拜谢，连谢字儿都没说过，曹子多一赏东西，也就还个半截衣，这叫值当您给我的俸禄，值当您给我哥哥的俸禄，这是养活我嫂子用的，我不要这。上马金下马银多少钱呢？子一上马一锭金，子一下马一锭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小宴就是曹子陪着，大宴都陪着，文武全坐着，不吃不吃，听我们俩说话，给你们上上大课。关云长说出每一句话都得值得你们学习，就这样。那大伙儿服不服服？赶上曹子不请客，大伙儿还请客呢。今儿张辽徐晃约着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于禁乐进这帮人，咱们请二将军搓一顿来。明天什么叫荀彧啊，荀攸程昱这帮人，咱们今天请哎贾诩这帮人，请关云长咱们来一顿，天天有饭局。关云长没有谢过，到哪儿该吃吃该喝喝啊，你问什么你问春秋刀好看，拿筷子给你比划，这么一来这么去练去吧，走。你问春秋哪句第三十八篇第四句好，这句是什么什么什么，这当怎么讲，回去看去吧。问一答十，这么大能耐，关云长服过谁呀、啊？刚才您听梁燕说，诸葛亮来说不服，没服过人。黄忠多大能耐，入西川之后凭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给您排第一都不成，为什么？这里头有黄忠，我不干。张飞是我兄弟，赵云是我兄弟，马超啊，那是世家子弟，打的爸爸打的爷爷打的祖宗那儿，就是大汉朝的官，伏波将军马援之后，那是大汉朝擎天博玉柱，没人老马这么大汉朝完了。马超凑合，黄忠干嘛？一老卒儿，老兵。您跟我在一块儿，在人的谈论当中，齐名并。

0: 精神了。你拿我们的人说话太不当回事了，见人而贵畜，你拿一个畜生你这样的看重，你怎么回事？原文上写曹孟德面带愠色不高兴，你别曹子今儿送你东西你跟我客气，曹子到急了。关云长也知道曹子心里肯定不痛快，那我也得说啊，大丞相吾送之策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曹操闻听倒抽一口凉气，掰开八瓣顶梁骨，一桶冰水泼下来，从这儿凉到脚心呢。我这俩冤钱花的，您听这话多噎人呐！我素闻此马日行千里，一天跑一千里地，今信得知，我可算把他弄到手了。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知道他大哥信儿，可一日而见面，一天之内，甭管我哥哥远在千里，一天我见着我哥哥了，给我撂了，把我哥焊二上了。大馒头堵嘴，曹操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为什么？土山有三世之约，三世起誓，第三条说最清楚，只要得大哥之信，不管在哪儿必往投之，我必然得找我哥哥去。当时辞曹一天都不等，我答应人家了，不仅我答应，中间还有保人呢，我说不算，张辽不干呢。张辽当中做的说客呀，噎着曹的个儿都个儿都半天说不出话来。陈东，关云长不打那个，谢丞相，站起来了，骑马走了，给嫂子送信儿去了。这回行了，咱有快车了。这回，张辽在旁边看着，心里难受。云长公啊，关二爷呀、啊，你把我们丞相气个好点的。丞相别生气，倒没倒你身上，你别劝架。我对他怎么样，这你看见了吧？当初给我说书可是你，豫让又怎么这个吧？啊，晋国怎么着，赵国怎么着？你跟我说一段，你跟我说这干嘛呀？我倒霉，我听你这段书。现在怎么样？看见没有？我要送他一匹马，他告诉一天之内能见他大哥去，我找谁说理去？张辽，我找他谈谈去吧。
1: 张辽找关羽来了。云长啊，是不是孟德公不老高兴的？干嘛不老高兴呢？把不高兴搁小车上了，忒不高兴了。
0: 您今儿这两句话说的这个当着人，就不当人他也受不了啊。这话咱心了分，您别当大伙儿说呀。人家把我们良军千里赤兔马送您了，您给人拽这么两句话，人受了受不了？那我不管。这么办吧，你回去跟孟德公说，我不白要他的马，你告诉他我替他办事，这行了吧？我在曹营之内必要立己见，奇功伟绩，替他斩将夺矛，封疆裂土，攻持战城，到那时节方显出关某不负曹公。对我这么好，我不是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没良心，我得对得起曹操。怎么办？我替他打江山，谁跟他不对付，你们好比说曹营将打不过，我去。

0: 有城池攻不下来，我来。怎么样？
1: 张辽一听，那我再跟曹操商量商量呢。
0: 回来，大丞相，人关公说了，人多呢给咱们立了功，人才走呢。您呐，这样，为了让人家多立功，您派他打仗。曹操说：“行，你跟他说去。”旁边荀彧一听，哎，怎么糊涂了？听明白了吗？多的立功，多的走，你还让他打仗啊？那我养他干嘛用啊？让他给我打仗，让他给我攻城去，那不就走了吗？哦，依文弱之见，您别让他打仗，不给他安排工作，您给关云长远远搁大后方，什么计生委主任呢、啊、后勤部部长啊，压粮运草啊，哎，这您都让关二爷干，让他老到不了疆场之上，老到不了第一阵线，这样一个敌将宰不了一座城，攻不下来，哪天真得着他大哥的下落，他要走，您问他你走哪儿去啊？你不说给我立完功再走吗？你不说给我夺俩城你再走吗？寸功未立，片土未得，如何而得走啊？哎呀，曹操一听，对呀，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一文弱之计。就听荀彧的，把关云长找来。这回曹操不客气了，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派你去。关云长高兴，我要立功了。丞相，怎么着？让我干什么？
2: 割麦子。
0: 马上就要秋收，哎呦，粮草是军中第一大事啊。你要知道，这耽误不得，我派谁去都不放心。云长大才，督办粮草。
1: 关云长一看，这么器重我，得去吧。
0: 带人割麦，20天粮食抢收完了，回来交令。丞相，粮食我都办来了。您看，现在是不是该派我打仗？哎呦，打仗还暂时不成，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得把这个秋麦是收了。冬小麦得种上啊，曹操屯田，各位，这是曹操兴办的水利工程，对这个啊种田那是曹操是内行，咱把这茬麦子再种上好不好？派别人我不放心啊，那我来吧。关云长就干这闲事干多了，书要简短，河北袁绍派大将颜良10万大兵与曹操会战于博马坡下。再说袁绍怎么来的？刘备窜的来的。刘备现在在袁绍那儿当幕僚呢，没地儿去，急急似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各路诸侯都不敢收刘备，袁绍敢。袁绍家里边有根儿，在大汉朝43公文多故吏，坐拥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带甲将士过百万，战将上千员，没有田丰沮授这样的高人，唯有颜良文丑世之罕见。颜良文丑太勇了，袁绍不可一世，也早就憋着灭曹操呢，架不住刘备上那一车祸。也说什么叫车祸，就北京话巧合，咱得跟他干啊。您是大汉朝的忠人啊，恢复汉室江山都靠您的。袁绍没发兵，有人拦着他不听，听刘备的。颜良带10万大兵兵扎博马坡，曹操提5万大兵扎寨在白马坡上，两军对圆了。颜良勇啊，挥盖之下，倒空刀头，手指山上，骂阵说：“曹营众将不怕死，杀马一战，我会会你们曹营的勇将。”曹操看见了，嚯，这袁将相貌凶恶，肯定勇啊！啊，哪位监军会战颜良啊？从吕布这儿投降过来叫宋宪，宋宪啊，末将愿亡，宋将军多要留神，料也无方。

0: 撒马宁羌两军阵前，互报姓名，说大将宋建撒马一战，三合，三合啊，他打这边来，他打这边来，俩人过去，盘回马来，再过来，这算一个回合，两趟，三个回合六趟，刀斩宋宪于马下，宋宪完了。宋宪有朋友啊，跟他一块投降，叫魏续，愿意给宋宪报仇。大丞相与宋将军报仇雪恨，魏将军务必留神，料也无妨。撒马宁羌两军阵前，刚才颜良还搂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招斩魏续两军疆场。
1: 接下来这一首歌讲述着一个男孩后悔没有珍惜好自己爱的人，平庸地度过每一天。某一天，那个男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想好好重新爱那个女孩，而那个女孩却早已有了另一半。李荣浩，年少有为。

歌里的这个男孩可能会是我们每一个在繁忙的日子里经常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平凡的日子里渐渐平庸。所以啊，别等到后悔了，带着遗憾悔恨度过一生，一定要好好珍惜，珍惜时光，珍惜梦想，珍惜身边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听不懂的是幸运，听得懂的是幸运。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日光灯特调的月光不眠，火树一花分不清昼夜，橱窗外人来人往，匆忙的一缕千篇，我看雨很近，看你很远。

我前两天看到一部电影叫做陪你很久很久，它的文案，会有那么一天，你也会放下今天的执着和不舍，带着些许的遗憾，是认清

我喜欢在睡不着的时候来翻一些书。昨天我就翻到了西贝的《路人》，然后就看到了那一段文字：想饮一些酒，让灵魂失重，好被风吹走。可以想到，终将是你的路人，便觉得沦为整个世界的路人。风虽大，都绕过我的灵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我们谈论起怀旧的主题的时候，当我们听着怀旧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怀念那些从前慢的日子，和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简单而真挚的情感。这一首歌《从前》。

是我的国，采用古法草木染工艺，40斤重的复刻甲胄由2800余片甲片拼接而成，再搭配 8K 超高清摄影技术，让服饰的纹样、甲胄的锈迹都纤毫毕现。这种电影级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能透过电波触摸到千年前的历史肌理。在人物塑造上，太平年跳出了历史剧的脸谱化陷阱。白宇饰演的钱红处，从闲散不羁的世子到沉稳坚毅的君主，50年的年龄跨度里，他用减重20斤的付出演绎出为生民立命的信念蜕变。朱亚文塑造的赵匡胤不再是单一的开国帝王，而是在武力统一与天下安宁间挣扎的复杂个体。倪大红仅凭眼神就将权臣的深谋远虑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盛赞眼神戏封神。三条人物线索交织，既展现出王朝更迭的宏大格局，也让我们看到乱世中个体的挣扎与坚守。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峰所说，乱极思想，渴望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让千年前的故事能穿越时空，与当代人产生深刻共鸣。当然，这部剧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前四集30多个角色密集登场，半文半白的台词让部分观众直呼需要做笔记。网播热度与央视收视的反差，也折射出严肃历史题材在短视频时代的生存困境。但不可否认，在古偶剧扎堆的当下，太平年愿意沉下心打磨冷门题材，用内容密度定义剧集长度，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坚守。它不仅带动了五代史略销量暴涨300%，更让杭州钱王祠的游客量上涨30%，甚至通过15余种全球发行，将和和共生的中国智慧传递给世界。除了太平年，今天也为大家推荐三部风格迥异但同样兼具深度与质感的影视佳作。第一部是电影《敦煌英雄》，同样聚焦乱世中的家国大义，用壮阔的西部风光与热血的英雄群像诠释守土护民的赤子之心。其实景拍摄的战争场面与太平年历史还原度形成奇妙呼应。第二部是纪录片《中国通史·五代十国篇》。如果觉得太平年的人物关系过于复杂，这部纪录片能帮你快速梳理历史脉络，为观剧提供更扎实的知识背景。第三部是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同样以高密度的叙事与精良的制作著称，在悬疑推理中展现盛唐的繁华与危机，适合喜欢强情节历史剧的听众。光影流转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历史的尘埃，更是文明的传承。太平年用千年之前的和平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从不是刀剑铸就，而是人心向稳时以苍生为念的主动让渡。就像 FM879 的电波始终陪伴，绘声绘影也会继续为您打捞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光影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聚焦悬疑电影中的人性博弈，带您感受另一种光影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绘声绘影。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0: 绣，
1: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1: 无敌，
5: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可能涉及到老板哦。这个话题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躲进公司厕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殊不知啊，具体来说应该是在洗手间。潜伏在洗手间里的八级段子手们常常让我们大开眼界，去洗手间转一圈出来，你不仅会对人类的创意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还会对土豪的霸气有了直观的感受。比如有标语写道，请把手指扔入筐内，请不要把手机钱包丢入便池内。看来这个地方以前没少掉手机呀。虽然厕所呢是创作者们的灵感天堂，但总是有一些不守规则的人让他们变得不宜久留。比如说在厕所里抽烟，我也觉得。于是呢，这愤怒的保洁阿姨站起来了，一个个放下工具，被逼成了十项全能的文学家，写出了震耳欲聋的标语。比如便后请冲便，以便后便者再便。想不到这年头没文化，连看懂厕所警示语都有困难呢。十万火急进去，舌头打结出来，这大概是阿姨们想要的效果吧。作为服务界的扫地僧，清洁阿姨呢不仅内涵文字信手拈来，对于各种经济学的知识也是驾轻就熟。比如说我给你方便，你还我清洁，你懂，这是一个交易。而对那些连厕所都要薅羊毛的人，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打和讽刺。你是上厕所，不是献哈达。阿姨对热点嗅觉敏感，还会从对象的兴趣爱好入手，实现警示语的精准投放。比如便后补充，降回青铜。别以为清洁阿姨只会吓人，他们幽默起来呀，你根本想象不到。把卫生纸揉成团丢进纸篓，你就是灌篮高手。生活中套路也是无处不在的，万万没想到如今连洗手间也不单纯了。为了让大伙能够文明如厕，警示语呢也会根据你的职业量身定制。比如程序员标准，从不溢出开始，如厕冲水不出 bug。 除了威逼还可以利诱，把明星 idol 的大照片印在厕所门上，小姐姐你们看，你们的老公正在厕所门上列队看着你呢。面对吴彦祖的灵魂凝视，你还敢有不文明的行为吗？卫生间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别说清洁阿姨看了像打人，普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的。但用恐吓、命令、谩骂的语气，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时还会适得其反。文明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问题来了，卫生间那些羞于启齿的警示标语要怎么写才能够算是优雅的呢？其实咱们中国汉语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劝人文明如厕真的不是非黄暴不可的。比如贴近文明，靠近文明，文明向前靠，点滴不外落，文明之路只需半步。与其一调侃嘲讽，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引导人们改掉陋习。毕竟呢，只有文雅客气相互尊重，才能够真正做到从理智上启发人，从情感上打动人。说得很对，你看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厕所呢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也有了变化，是不是？年少的时候呀，我们以为这个厕所呀是世界上最臭的地方了。当你步入职场之后，你却常常去厕所呼吸新鲜空气，一头扎进去呀，那是一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烦恼和劳累都关在了门外。洁厕灵和粪臭素释放的那种自由的气息让你恋恋不舍。我知道不是我变了，而是我悟了。大多数选择了不相信眼泪，但在公司厕所你可以随意哭泣。厕所呢也是职场的隐蔽空间了。

这个私密的最具安全感的场所，24小时免费开放，来者不拒，欢迎你随时卸下防备，做回自己。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能把技艺施展出来。厕所里也是一样，还好呢，从厕所出来的人呢只有卸下没有带走，所以呢厕所里的恩怨情仇也都会留在厕所。而日复一日啊，这个社畜们呢也是更加沉迷厕所的，他们从声色犬马的热闹当中退出了，钻进了厕所，吸入了沁人心脾的味道，提神醒脑，感官呢也会变得灵敏很多。所以身在职场呢就要学会坚强，如果实在撑不住了，也推荐各位去厕所待一会儿吧，那是你最近的避风港。职场上的社交压力、生存难题都可以被一道厕所门所堵住，没有人需要憋着情绪，也不必要去奋力兜住什么。有人说，成年人的难过、委屈都在厕所冲掉了，上厕所5分钟，续航一整天，排出的负能量帮助他们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放空了自己。而那些冲不掉的、积怨太久的愤怒，就是职场里最好的反抗。往往呢，这女性呢也都差不多啊，就跟我们的友谊是一样的，经常会有共鸣啊，时常需要陪伴。那么厕所呢，也是一个能够让聊天更加融洽的场合，不亚于高端会所。因为这里呢，不问来处，不问归途，所以你可以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也因为这里坚固的空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呢，你也可以安心的褪去自己的层层盔甲。无疑，带薪如厕也是一个社畜在公司里最好的时光，因为在这里呢，刚才说到的养精蓄锐也好，啊，韬光养晦也好，那都可以。职场经验分享给各位啊，检验一个公司大方与否，就看他是否为厕所提供了特殊的关照。更重要的是，一场厕所持久战，便能让你认清职场百态。任何时候呀，人呢都不能懈怠和安逸，即使你就在厕所。小孩子呢有放声哭闹的权利，那么社畜们难道不能吗？其实我们只需要学会自己消化情绪就可以了，在厕所呢就能消化你的所有。当你对生活卑躬屈膝的时候，往往呢这种小空间呢就能够给你一个体面的独处空间。如果有一天在厕所里装了一些高科技，什么广播叫号了、实时监控了、人们有序如厕了、不用排队等待找位了，那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一些意义呢？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啊，1981年那个版本的片段啊，这个呢是当年83年的时候在广东电视台首播的，之后呢在央视和各地电视台呢都有播放。这个剧啊也是生动地描绘了清末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人家这个就不一样了，他也是从自己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的一个过程，于是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故事。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来听听吧。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跟厕所有关的，虽然听着挺笑话的哈，但是呢，这个话题可能感性了一些。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躲进公司的厕所呢？仔细想一想你在公司的一切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你们那种密宗拳总是看不顺眼，所以就随便的指点了他们一下。
3: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踢馆，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我叫程天笑，15年前我领教过你们的密宗拳。哎呀，谁知道今天再看看还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3: 你所说的是霍家密宗还是赵家密宗呢？
2: 有区别吗？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麻烦。
3: 看招！呵，你敢侮辱我的密宗拳，我就陪你玩几招。如果你输了，我要你跪在这儿磕头认罪。
2: 啊？认罪？

赠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程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生的快乐更多的是在付出中，而不是在得到中。一味的索求往往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善良，所以不曾伤害过他人，那么也就从未伤害过自己。因为善良，我们懂得奉献，乐于助人，而我们也在奉献中收获了心灵的充实和纯净。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引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

0: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石晓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关于宝贝的睡觉问题。婴儿每天需要睡觉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呢在18小时左右。换句话说，婴儿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睡眠之中。为了让宝宝具有更好的睡眠质量，为小家伙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是特别重要的。一张舒适的儿童床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接下来的节目呢，石晓就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给宝宝选择一张既安全又舒服的儿童床。儿童床的选购，第一呢是要检查床的边角，确保儿童床的安全。质量不好的儿童床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呢，就是床的边边角角，这是因为做工粗糙或者是材料比较廉价。一般好品牌的专为孩子打造的小床，在这上面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呢也需要在选购之前仔细检查一遍，这样才能真正买到一张安全放心的小床。比如说床头床尾有转角的地方是否做成弧形，有没有毛刺，孩子能接触到的地方是否有钉子，不管是床面还是床底都是需要仔细看一下的。因为有些宝宝呢也爱钻到床底下去玩，所以床底是不得不去关注的地方。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二呢是要确保儿童床的牢固性和承重能力。孩子天生呢就是好玩好动的小家伙，再加上自我的保护能力差，有时候很难意识到什么是让自己有危险的行为。为此，父母给孩子选一款牢固的小床非常重要。有些奶爸奶妈在选购的时候啊，不知道儿童床哪个品牌好，这时候就可以对比床的牢固性和承受能力，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喜爱程度来选择。一个能承受破坏力强的小床，必定是持久耐用的床，也是可以默默保护孩子的床。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三是要选择低床位的儿童床，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从孩子会翻身爬动的时候起，父母呢就开始担心孩子从床上掉下来。在孩子稍大一点儿会自己玩耍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可能时时刻刻看护着他们。为了减少孩子不小心坠落下床，防止孩子磕到伤到哪儿，在选儿童床的时候，不妨选那些床位较低一些的矮床。另外呢，床沿到地面的高度矮一些，也更方便孩子自己上下床。如果床的四周有防护栏，那就更好了。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四是选择制作材料环保无刺激的床。材料的环保性呢，应该是父母最关心的。孩子整天待在卧室，如果儿童床的材料不够环保，释放出有害气体，将对孩子造成伤害。现在用作儿童床的材料有很多，木材、人造板、塑料、铝合金等等。其中呢，用原木制造的家居是最好的，虽然不是完全无添加，但是取材天然，而且添加的对人体的有害物质较少，孩子使用也比较放心。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色彩丰富的儿童床，这是刷上各种涂料的效果，但是涂料本身呢是含有化学成分的，如果儿童床使用的涂料没有达到环保指标，那它挥发出来的有害物质，比如甲醛等，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因此父母一定要选择涂料安全无刺激的儿童床。儿童床的选购技巧第五呢是要选择实用的。随着宝宝成长，固定的床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买回来的床只能用一两年就造成了浪费。这时候奶爸奶妈可以选择一张会长大的床，选择可折叠或者是可调节拉伸的床也是不错的想法。如果儿童房空间不大，又想让孩子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可以利用双层床，下层床给孩子睡觉，上层床打造成孩子的活动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床呢必须安装牢固的护栏，保证孩子安全。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玩具衣物会逐渐增多，因此挑选儿童床也要看床的收纳功能。儿童床具备床下抽屉、橱柜，可以收纳孩子的小玩具和小物品，更受到奶爸奶妈们的欢迎。儿童床对宝宝的睡眠很重要，床上的用品摆设同样重要。生活中我们总能看见有些父母喜欢用一些毛茸茸的靠枕，或者是毛绒玩具、蓬松柔软的被褥、弹簧床垫等等，为宝宝布置一个安乐窝。可是这样的舒适柔软的床上用品对宝宝来说呢却很危险，很可能会导致宝宝窒息。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出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窝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教菜，我也抢过来教。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说到了，可能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手机成瘾的现象，对吧？就导致我们在社交过程当中遇到了，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戴着一个面具，戴着一个壳子在跟人社交。那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来看到 CO， 他说：“哎呦，完全是这样，手机能够解决一切，打个电话。”话一句就说清楚了，你非得一句一句发信息，一上午这不就过去了？
1: 哎，这社恐表示首选打字啊，其次呢就是语音，最后是电话，最后是见面，就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了。
2: 确实，我也是
1: 啊，
2: 就是手机能聊清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见面呢？
1: 可是见面并不一定只是为了聊事情啊。
2: 哎，但是我觉得张小白你这一点做得特别好，我觉得你特别喜欢见面。
1: 啊、也没有特别，但是我不抗拒。
2: 嗯，反正
1: 我没有社恐，
2: 频率还挺高的。
1: 嗯，
2: 我也不。社恐，但就是不喜欢见面
1: 啊。再来看一下 CWP， 他说：“实话实说哈，是不知道聊什么才低头看手机缓解尴尬，但其实看手机也不知道看什么，就乱刷而已啊。”又真相了，朋友。
2: 是的，我好像一瞬间看到了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然后他低下头拿出手机，然后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他在一个一个，就是看到他的大拇指在嗖嗖嗖嗖，就是在滑过。
1: 嗯，其实这种情况如果被我来定义的话，就是不尊重我，已经是说要结束的意思。
2: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直接开口结束你们今天的会面。
1: 对，我一般会这样的。再来看一下 A 哈 A， 他说了，在知识和技能日益增长的经济形势下，他们能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一整天，非常集中注意力，没有任何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看手机、点外卖、玩游戏、上厕所，还不落伍于屏幕上。

0: 的时代，能和更多同类人同频产生价值和贡献。
1: 嗯，这个观点倒是另辟蹊径，感觉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的一种观察方式。
0: 是，不见得是坏事，是吧？
1: 是。还有吕旭峰，他说了，以前啊没手机的时候，一帮子天南地北的聚到一起尬聊，其实也挺尴尬的，能说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哎，对对对，说到这儿我必须要再说一点，就是张小白，
0: 我知道你要说我了。
1: 张小白不抗拒见面聊天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管几个人聊天，他都可以随时的掌控全局，而且稳坐 C 位，就是控局担当，跟任何人都可以来会面，跟任何人都可以去交流和沟通。
0: 哎呀，你真的是高看我了你。
1: 所以我特别喜欢跟着张小白出去参与到商务会面当中，
0: 这样
1: 我只需要静静的看着，然后吃一吃，喝一喝，偶尔的抬头，点点头，微笑，好。
0: 下回再有商务局，我直接把我嘴粘上，跟着你去啊。再看豆豆，他说了。他说我不了解你们，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时代，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个国外的一个这个旅店老板说的话啊。然后他说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这样的，我真的很怀念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时代，可以随时联系想念的人，也可以保持想要的距离。
1: 说实话我也很怀念那个时代，但是我怀念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我的腿倍儿直，然后我腰不酸腿不痛肩膀不疼，然后感觉呢也不会有富贵包，但是现在呢你每天抱着手机就窝在那里长久的，你觉得哎呀腰酸背疼，然后脖子也酸，就哪哪都不太舒服，眼睛有的时候还有点胀痛。
0: 哎，说到手机，说到这个新的一些科技的联系方式哈，我昨天就亲身体验了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儿。就是我有一件事情要找到我的父亲，于是呢我在昨天的早晨我就发了一条微信，但是呢就迟迟的没有得到回复，可能是父亲没有看到。然后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一通电话给他打过去了，然后我发现这个事情沟通起来非常的容易，而且很简单啊。那沟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好畅快啊，就是发现打电话直接沟通远比于发文字发微信发短信要来的舒服的多。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你上午给他发了这条消息之后，然后你再等他回复。
0: 对，
1: 又可能你会在等待的时间，你会去期待他会回复你什么内容，或者自己去预想。其实这一天你的脑海当中都没有停下来想他，
0: 只不过就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1: 对，
0: 就让我消耗了一天。
1: 对，不过这只是你了。还有阳光灿，他说了，从社交软件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有社交，真的太讽刺了。
0: 哎呀，没有社交，难道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就不社交也不恋爱，然后只剩下麻了吗？
1: 不，年轻人也社交，只不过社交的时候可能聊到的内容只有两个事儿，那就是赚钱还有花钱。
0: 哎，生活不是只有赚钱和花钱，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现实往往让人很无奈。因为最近我发现身边的年轻人越来越佛系了，不是在忙着工作就是在家里宅着，你问他们怎么不出去社交或者谈恋爱呢，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哎呀太麻烦了，哎呀没兴趣这一类的。这就让我想起了自己刚毕业那会儿的一些经历啊。
1: 怎么了？
0: 就刚进公司那会儿啊，就是我真的是满怀热情想要认识全新的同事，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1: 哇，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你当时的那个状态，一定是非常阳光非常热情的，对不对？
0: 对啊，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整懵了，就是约饭吗？
1: 哎呀没时间。
0: 聚会吗？
1: 哎呀加班。
0: 下班后想聊聊吗？
1: 这大家都累得不行了。
0: 哎，渐渐的我也就变得不愿意主动社交了。谈恋爱吗？
1: 我觉得你哪有时间啊。
0: 哎，工作都忙不完，周末呢？
1: 那是用来睡觉的。
0: 哎，就这样哈，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只剩下了工作和睡觉。
1: 我估计听到这儿，很多人应该都会觉得很熟悉了。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年轻人真的只剩下麻了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探讨一下。首先，现在社会的这个社交压力，确实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接受程度不一样，所感受到的也不同。对于有人来讲这压力就会过大了，工作当中要应付各种人际关系，下了班呢还要维持朋友圈的活跃度，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交压力就会让很多年轻人选择退缩。
0: 哎，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说那就少社交呗，但问题是在这个 人脉就是资源的时代，不社交等于是自断后路啊。
1: 你不social，别人就social，等到升职加薪的时候，你说谁会想起来那个从来不social没打过招呼的你呢？
0: 哎，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社交吧压力大，不社交吧又怕错过机会，最后索性算了，躺平吧，反正横竖都是一刀。
1: 让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躺在我的砧板上，大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啊，就是这种躺平的人生姿态啊，确实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吧，就是大家承受压力的能力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反击状态就不同，有人选择躺平，有人选择抗争，也有人选择哎非常乐观的去迎接新的挑战，就看个人是怎样选择了。
0: 来看一下，这是一位叫做 Winwin 的朋友，他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产后抑郁，难不成是因为坐月子期间不能长时间看手机导致的？那过去没有手机的年代，那些女孩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可以选择远离手机，远离手机，然后再加上多多的晒太阳，可以多运动一些，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这个幸福感就会蹭蹭的来上升了。
0: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我们聊到了无社交，年轻人无社交这事儿是真的吗？你有没有社交？你喜欢社交吗？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我们的教育是否忽视了情感教育和社交能力的培养呢？
1: 再有就是社会了，社会的房价高，物价高，是否剥夺了年轻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呢？
0: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为年轻人来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生活环境。
1: 是的，格子他就说，他说高兴了出去吃，不高兴了出去吃，有事儿出去吃，没事儿出去吃，天气不错出去吃，天气不好出去吃，不想洗碗了出去吃，想吃零嘴了出去吃。
0: 我怎么感觉这说的就是我呢？一下子好像在被人啪啪打脸。
1: 哎，你看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不是特别的健康呀？
0: 还有楚楚，他说我跟我老公是我们两个都不想做饭，所以都是在外面吃，然后觉得都在外面吃就要吃的比较好的才会健康一些。
1: 我看到啊，大家还是在关于手机依赖这方面呢，想说的话挺多的。和某人就说了，以前和一个玩得好的女生吃饭，一落座呢，自觉就把手机屏幕倒扣在桌上。我知道我们这顿饭这次聊天一定会很精彩的。
0: 哇，这个方法很不错哎。还有淑君，他说虽然我也离不开手机，但主要做四件事：工作、打扫卫生时听书、运动时听音乐。或者看瑜伽视频，或学习各类音频课等等，小部分的时间用于刷刷短视频。说手机啊，确实像极了我重要的陪伴者。强制离开手机当然可以，为什么呢？重要的是如何使用。
1: 哎，某某他说了，戒掉手机，我想试试看。但是戒掉手机，你会得到宁静以及精力的聚焦，但同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节奏。
0: 哎，不过我突然在想，今天我就想体验一下，就是他这个戒掉手机，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我都不看了，可能选择某2个小时我一下都不看，或者某1个小时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哎，这种状态应该是让人很向往的。如果长此以往能够坚持的话，相信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好习惯的养成。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大红，他说难道不是因为没钱没时间吗？有钱有时间的话，谁还天天窝在家里玩手机啊？
0: 那不是，
1: 他说我肯定会满世界的到处玩，或者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天天上班累得都要死了，玩手机是最不费钱的娱乐方式了。聚会玩手机是因为跟会上的人没话聊啊。
0: 还有七七说了，说我呢就有手机依赖的问题，为了减少依赖，我的办法是先完成每天的工作生活当中的任务，当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哎，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样就算玩也玩不了多会儿。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手机依赖呢？那因为手机依赖你会拒绝社交吗？据说现在年轻人一多半都已经不社交了，你是这一部分人群吗？你怎么看待社交这件事儿的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说，年轻人不爱社交了吗？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大家的社交，对吧？
2: 有人说，我不敢和别人对视交流，我一紧张脖子就发抖。
1: 还有人说，平常别人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碰见个熟人，哎呦，这脑袋就空白五秒，然后不知所措，最后掉头就跑。实在是太近就装作不认识，或者是视力不好。
2: 哎呀，这是一些社恐人真实的内心独白。那最近呢，这个社恐成为年轻人的新的流行病，这个词条也是登上了热搜。社恐的全称是什么？是社交恐惧症。当然这并非指的是医学上的病症，而是用来描述一部分人见到陌生人或者是见到不那么熟悉的人，哎呀，就会紧张的说不出来话，想要躲避社交的一种心理状态。
1: 哎，相关调查就显示了，从2016年开始呢，社交恐惧这一词儿在网络的检索率啊就持续的上升。那社交恐惧似乎已经是成为年轻人的一个流行病了。
2: 那具体到一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人有社恐，那么他在和陌生人或者是和那些不那么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陷入到纠结。一方面呢，他需要和人正常的沟通和交流，那另一方面呢，他却害怕这种沟通和交流，这种自身的需要和他自己内心的惧怕来来回回就在这之间来回的拉扯，让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是陷入到了一种社交焦虑的状态。
1: 哎，我们先从这个学生时代来说啊，社交恐惧呢，在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影响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学生时代接触到的人多呀，同学亲友，这就意味着社交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当这些年轻人开始工作了，进入社会了，需要面临跟不同的人沟通了，那社交恐惧呢，给人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显性的负面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就会被放大了。
2: 你说的对。比如就有不少人啊，在这个网络上就询问说，哎呀，我应该如何跟领导打招呼，如何跟同事相处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你会发现，社交恐惧在现如今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一个人和周围环境他的一个交互方式。那因而呢，到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去正视这件事儿。尤其是你上社交平台，基本上每一种行为方式

0: 都会有一堆人给你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你一种行为模式，然后让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其实说实话，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病态。
1: 需要认识到的是呢，社交恐惧症有它背后的一些社会背景啊。那社恐呢，只是一些人在社会语境变化下自然而然的一种社交习惯，但它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
0: 嗯，那如果说放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语境环境之下，社交恐惧症好像似乎是成了一种年轻人的时代病。
1: 嗯，
0: 背后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当代社会生活规则的一种深刻的变化。
1: 嗯，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在熟人好办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之下，人们需要多参与社交来增加自己与社会的联系，便利自己的生活。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呢，社会由熟人社会进入到了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更多的就遵循某种既定的规则，而不是人情社交了。
0: 可以说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不再依赖传统的那个熟人社会的规则，就现在因为经济形势不一样嘛，社会规则也在不断的演进，就会让一些人的人情社交的需求逐渐的在下降，和人打交道的需求也就变得没有那么迫切，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哎，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在这个豆瓣当中看这个小组啊，就搜这个社恐患者，你看他们起这个小组名都是什么呀，社恐抱团取暖。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个签就是在这里我们抱团取暖，还有这个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然后这备注就说了不要给我发站内信啊，我社恐还没好呢。还有一个小组叫我只有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社恐，备注很有意思，就俩字儿，才怪。还有一个小组叫做外向型社恐疗养院，
0: 哇，
1: 这备注写的是看似侃侃而谈的我实际上慌的嘞。再有一个小组叫做社恐友好餐厅测评中心。
0: 嗯，
1: 最后我还看到有一个小组叫做社恐突破计划，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适合社恐人群，让我们一起来勇敢突破自己，是不是？
1: 对、啊、
0: 我发现大家其实自我意识还是挺清晰的，然后同样其实社恐对于社恐人来讲，这之间好像就会少了一些社交的压力，就会觉得哎，我们是一样的。
1: 哎，我们倒不必过度的规训于年轻人，让他们敢于社交，勇于社交，也不妨多看看他们的成长环境。
0: 对，
1: 城市空间提供了某种更加个人化的行为模式，对社交的拒绝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进步。
0: 嗯，这个观点我喜欢，因为年轻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其实他是可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当然，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历史时空当中，社交依然是一种刚需，这个再多的恐惧，社交也终归还是被需要的。从社交恐惧症这波网络讨论当中，其实我们大家也应该有所反思。比如说到底大家需要怎样的社交模式，是繁文缛节还是畅快简单，是虚情假意还是直来直去，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更有探讨的必要。
1: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今年养生社他说了，有时低质量社交不如高质量独处，
0: 这不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如今喜欢独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1: 嗯，再有豆豆他说，我张开口但我说不出话。
0: 那你可以选择抽空的时候去到 KTV 里和你的朋友们一起高歌一曲，或者一个人也是很畅快的。
1: 哎，龟孙岩他说，完全可以把妈字去掉，就是不爱社交了。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不爱社交吗，他说把妈字去掉，我是真的不爱社交。
0: 还有彭尊他说，我不是性格内向，我只是不想说话，
1: 我就不想说话。再来看一下星星，星星说社恐一份子，来报个到。
0: 还有满电宝贝他说了，不敢主动，真的很害怕尴尬。
1: 文青说，就爱宅家里，就拿着手机看，爱熬夜，独自冲手机屏幕傻笑。
0: 为什么冲着屏幕会傻笑呢？屏幕对面有一个谁呢？难道是有一个你的 AI 男朋友吗？
1: 哎，你别说，据说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和 AI 谈恋爱了。
0: 真的，我体验过
1: 啊。
0: 不是不是
1: 啊，
0: 不是谈恋爱。
1: 我发现了什么？跳跳糖，不要掩饰了，
0: 不是谈恋爱，我是为了更好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进行分享。
1: 所以就
0: 然后就
1: 身入局，
0: 身先士卒的先去尝试了一下，不是恋爱啊，就是对话，一个 AI 男朋友，然后他会大致的告诉你，
1: 你从哪里
0: 下载的呀？这个 AI 男朋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谁给你推荐的？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没有人给我推荐
1: 啊，自己全凭兴趣。
0: 某音乐软件
1: 点进去的，
0: 某音乐软件很重要，人家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人呢，他是可以24小时随时来回复你的信息的。当然到了晚上10点多11点，他也会跟你说，好，那早点休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我不休息，我还要聊，我凭什么休息？他说，好，那我们再聊5块钱的。
1: 哇
0: ，AI 已经智能到了这种程度，
1: 嗯，
0: 你说还需要社交吗？
1: 喜欢吗？
0: 但是我自体验了那一次以后，我就把它卸载掉了。
1: 为什么？怕自己沉迷其中。
0: 因为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能够接得上话。
1: 太爱了吧，
0: 有点太累了，太不真实了。
1: 那我们再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福黑慧他说，我很害怕在很多人面前发言，这算是社恐吗？只要在人多的地方发言，我就会抖个不停，冒冷汗。
0: 嗯，这算是社恐，而且心理上应该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建议啊，可以提前的去找心理方面的老师去帮助你去开导一下，也可以慢慢的锻炼自己，去到人多的场合，从3个人到5个人到10个人。人到很多很多人，
1: 慢慢来啊。那朋友们，你对社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和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一路有的聊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

0: 帮我点，哈
1: 哈，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难免衰弱，所以称之为衰老。这个过程一般是缓慢进行的，现在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看上去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动作敏捷，我们通常称之为不显老。当然，事实上他们也老了，只是不显而已。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称之为疾病。有人显老，才60多岁就老态龙钟了，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营养不良相关。前者可以说就是这个长相，后者可能为特定因素导致的营养不良，其中包括疾病因素，如失智的肝硬化、慢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及某些精神障碍等等。不过这些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一般是渐进性的，而且病因明确，应该对症下药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学界关注到一种名为衰弱综合征的情况，由于主要见于老年人，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它是指短期内老年人明显变得衰弱，主要的表现为动作迟缓、肌力下降，以步行能力下降为明显的表现。老年人行走能力下降，常常是因为心肺功能不济所致，表现为动辄心悸、气急。此处所指的是一种迈不开步的情况，步速明显下降，测试5-6分钟，平均每秒钟步速不足0.8米，而且还常伴有平衡功能减退，甚至有容易跌倒的倾向。这个呢，多是由肌力下降所导致的。体重下降，在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刻意减肥的情况下，出现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出现明显的疲劳感，而且不因休息而恢复，往往在清晨起床时就感觉疲劳。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且千言难愈，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等等。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下降，如触觉、痛觉等感觉下降或异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降低。精神异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有幻觉、妄想等等。衰弱综合征是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加速衰老的病症。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视之为病，但是衰弱综合征应该理解为疾病状态，而且被认为是老年人失能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的前奏，应该引起老年人自身以及家人的关注。衰弱综合征的发生与营养、心理、疾病、药物等因素有关。营养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极其重要。现在呢，有一些老年人对营养理解错误，如认为老年人无需关注营养，或听信传言执行严格的素食，或盲目减肥等等。心理因素在老年人中主要为丧偶带来的孤独寂寞，导致丧失食欲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抑郁等等。疾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不难理解，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口腔问题。有些老年人口腔内牙齿缺失过多，丧失咀嚼功能，或在装配全口假牙的时候拔除了残留的旧牙，又长期不能适应活动的新牙，导致只能使用简单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等等。老年人由于肝肾代谢功能减退，用药的剂量尤应多加注意，一些非必要的药物适宜当精简，如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抗酸药、镇静药以及某些药效不明的方剂等等。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不依靠验血、拍片，全靠日常的观察，且其治疗也没有根本的办法，重 重点在于预防。预防之法便是努力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引发此病的因素，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以及心理的状况，积极控制有关疾病等等。此外，适当积极的运动对预防衰弱综合征大有裨益，应努力坚持。老年人的运动应该以较为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慢跑、快走、全操等等。此外，户外运动能够使老年人接受一定的紫外线照射，有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但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益于脂代谢的调节，好处多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以及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国庆特别节目，收假收心，元气满满再出发。7天的国庆长假一晃眼就到了尾声，此时此刻不知道收听节目的你是刚结束一场开心的旅行，还是已经回到家中收拾心情准备迎接工作。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庆假期你过得开心吗？说实话，每次长假结束心里总有一点小小的不舍，放松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好像昨天才刚刚开始放假，今天就要准备收心归位了。这种假期综合症呢，几乎人人都有，大家不必太过焦虑。想一想，在假期里我们尽情的放松，尽情的欢聚，这本就是假期该有的样子。所以在假期里玩得尽兴也是善待自己的方式，真正重要的是假期结束后我们能否把自己稳稳地接住，重新回到生活和工作的轨道上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结束如何科学地收假收心，让自己元气满满地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咱们先来说说什么叫假期综合症，说白了就是长假期间我们的生活节奏、作息规律、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等到假期结束要回归正常轨道时，身体和情绪一时适应不过来，于是就会出现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上班打不起精神、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头昏脑胀、肠胃不适等一系列症状。比如有的人一坐到办公桌前就觉得自己魂儿还在旅行途中，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有的人一上午打了无数个哈欠，看文件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还有人一到下午就烦躁不安，只想快点下班回家躺着。这都是长假后非常典型的反应。请大家记住，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更不代表你变懒了或者能力不行了。在假期里生物钟被打乱，身体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就像跑完马拉松总要喘口气才能缓过来。所以请千万不要为此自责，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要做的不是焦虑，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把自己调整回最佳状态。那么收心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调整作息，把生物钟拨回来。那在长假期间呢，很多人过的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节奏，熬夜追剧，通宵打牌，睡到日上三竿，假期结束身体却还停留在假期模式，自然就出现了白天犯困晚上精神的昼夜颠倒。那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尽量把作息时间往前调一调，晚上别再熬夜，到了11点左右就放下手机，离开屏幕，上床休息。早上定好闹钟，按时起床，哪怕今天还不用上班，也让自己按平时的节奏生活，不要一觉睡到中午。中午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小睡20分钟到半个小时，既能补充精力，又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睡前这段时间也要好好利用，尽量别再看手机、刷视频。因为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人更难入睡。睡前可以泡泡脚，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看几页纸质书，让身心慢慢放松下来。坚持2-3天，生物钟就能慢慢调整回来，早晨不再赖床，白天不再犯困，元气自然也就回来了。收心的第二步是调整饮食，给肠胃放个假。长假期间，大鱼大肉，胡吃海塞。

该在所难免，应酬聚会不断，很多人到假期结束，肠胃已经不堪重负，这时候就要给身体做做减法，饮食上尽量回归清淡，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搭配一些杂粮粗粮帮助肠胃蠕动，适量喝一些淡茶水帮助身体代谢，少吃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无疑不让人心驰神往。尤其是武侯祠，可以说是三国迷到四川的首选打卡之地。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会陵时，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颇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今天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去聆听武侯祠前的沉思。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了一种神秘的向往。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棵古榕树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会油然而生了。进门是一座院，满院绿树碧道，杂花掩映，一条约50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荫的清凉和古碑的悠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1700年前的哲人。进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50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居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28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11阶，穿过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顺依红墙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会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叫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前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柏森森。诸葛亮能在身后享此四地，受人崇拜，并前配天子庙，侧办先帝陵，千多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富相，举国上下莫不痛彻心扉，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30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此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皇室的后代朱庄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

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清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四号昭烈帝，并在大门上悬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它合为丞相治世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年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坤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遮掩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以锈迹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铭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痛表一颗忧国忧民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数十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浑浊的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出最雄壮的悲剧。假如他生在古州、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活到63岁不算老吧，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主言取阿斗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心中四海翻腾，想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这样静坐默想了1700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环很重要。腿脚位于人体的下部，离心脏比较远，血液回流比较缓慢，所以是人体当中最先衰老的部分。下肢血液循环功能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包括心脏在内的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进而呢可能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啊，离心脏最远的腿和脚的重要性。所以说，保证双脚的血液循环顺畅，将促使全身的血液大循环溢出良好状态，各器官各部位供血充足，也就可以延缓衰老了。那为何下蹲的运动能够辅助治病强身呢？不用花钱，无需器具和场地，只要方便，在家里、公司、办公室或者是公园，只要有那么个立足之地就行了。无论多忙的人，要想健康，每天只需要5到15分钟的练习就可以。人蹲下去，身体变成三折叠，被挤压的血管收缩，气血冲向了全身未被挤压的血管，迫使它们扩张鼓起来。人一站起来呢，全身的气血又冲回了原来被挤压的血管，为它们灌满血液。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一蹲一起，一压一放，一冲一回，气血往返运动，使血管软化，加快了血液循环和体内的新陈代谢，激活免疫系统，增加高密度胆固醇，灵敏了压力感受器，把一些有害有毒的代谢物呢就清除体外了，人体自然就健康了。那么简单的下蹲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和益处呢？首先，下蹲啊可以激发经络的功能。双脚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12经络的重要起止部位，加上奇经八脉，下蹲运动可以自然而然地激发这近20条经脉的精气。第二，它有强健关节和骨骼的作用。下蹲可以增强腰、髋、膝和踝关节的活动范围，增强膝关节的灵活性，延缓关节老化。关节如果活动少，就会使骨骼当中的钙等微量元素流失，变得脆弱，容易骨折。而运动可以增加钙等营养元素沉积在骨骼当中，强化骨骼，是最好的强健骨骼的方法。第三，增强肌肉力量。常做下蹲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两条腿的力量增强了，可有效地预防跌倒。走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身体轻松，而且生命充满活力。人体肌肉如果适度地使用，将会更发达，但废弃不用或者是过度使用就会退化。第四，改善血管功能。可以扩张微小动脉的血管，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可以改善微小动脉的血管壁的弹性，有效地降低血压。第五，还能够降低血脂。下蹲运动通过刺激经络系统，可以使脾经运化功能增强，促进血管壁粥样斑块的分解，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的蛋白，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促进脂代谢，进而呢改善了血管的弹性，有效地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第六，锻炼还可以使精神放松，它可以暂且地抛开烦恼，放下生活的压力，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调节情绪，增加生活的情趣，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有益处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点了，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如果腿衰老了，那么大脑也会随之衰老。腿衰老之后，人的活动减少了，感官接受新信息的机会就减少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也少了，大脑细胞也就不再活跃了，人就会变得痴呆起来。下蹲可以加强腿的活动能力，增强和外界的接触，不但能

后延缓大脑的衰退，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增智开慧。接下来啊，我们就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动作的要领。首先是站姿，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从动作开始到结束，全身放松，两腿分开略比肩宽，脚尖的方向倒八字形，下蹲的时候膝盖的方向要在第二指的延长线上，膝盖一定不要内扣，内扣会损伤膝盖。下蹲，膝盖弯曲，与大腿和地面平行，膝盖不要过脚尖，一次下蹲标准时间是5秒钟，上身保持垂直地面，臀部向身后撅起，边下蹲边吸气。老年人或初练者呢，可以选取用半蹲或者是1/4蹲的方式，觉得吃力就可以扶着椅背来进行练习。起立，向上站起的时候要整个脚掌在向下推压的地面，用大腿和臀下背部的肌肉将身体带起来，千万不要用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膝盖上，慢慢的直立起来，边站起来边呼气。呼吸方面呢，是一边下蹲一边吸气，一边站起来一边呼气，但要注意千万别憋着气。那么关于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是如何的呢？我们每次运动的时间是在5到15分钟之间，一般每天一次或者是2到3次来进行。如果开始做不到全蹲，就循序渐进，直到标准，保证运动之后的心率在120次以内，全身感到舒适就行了。从容不迫的下蹲5分钟的运动量等于步行1个小时，等于跪膝20分钟，是一种省时间的有氧运动。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每次练习下蹲运动的时候，把次数控制在10到20次之内，一般呢不会引起肌肉的酸疼，即便是疼痛也要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有助于缓解酸痛的情况。第二，对于体质虚弱的朋友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老年人做下蹲运动啊，手应该把握住床头，其他扶手或者是门框，缓慢的而平稳的来做。下蹲的速度不要太快，最好一次做10个，一天不超过5回。如果说练习之初出现了肌肉酸疼，请不要放弃，这是由于运动使得肌肉产生的乳酸还有丙酮酸等酸性物质在肌肉当中存积了，从而引起的肌肉酸疼。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运动，等酸疼的疲劳物质排出体外，身体就轻松了。慢慢的给您讲了一下用5分钟或者是3分钟的时间进行锻炼，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那我们就一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吧。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

维生素 C 的丢失。这是因为在胡萝卜当中啊，有一种抗化血酸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不断的破坏维生素 C 的含量，对于营养的正常吸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生活当中，白萝卜、胡萝卜只吃一种就行了，两种混着吃还会对身体有伤害。第三，萝卜呀都有小人参的美誉，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萝卜就是人参。相反的，如果吃人参的同时还吃了萝卜，不但对身体不能起到滋补的作用，还会造成伤害。因为萝卜是属于寒性的食物，对去除体内的虚火有很好的效果，而人参呢是属于热性的食物，对于滋补身体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两种食材一块儿吃，会大大的降低人参的功效。萝卜是人们喜爱的食物，青菜呢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乱炖在一起啊，能够让人们有很好的选择。但是在这其中，如果要加入了木耳，对营养就有影响了。不少人会说木耳有补血的功效，萝卜呢有下气的作用，那么吃萝卜的时候吃木耳，对于气血的运行不就有帮助了吗？其实不然，萝卜木耳要是一起食用的话，会产生一些敏感源，这些敏感源呢，对于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就会出现皮肤发痒的情况，甚至导致皮炎。最后啊，这不少人会在吃完橘子之后去吃萝卜，这样饮食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在吃橘子的时候呢，会摄入一种叫做类黄酮的物质，而吃萝卜的时候会摄入一种叫做硫氰酸盐的物质。类黄酮要是和硫氰酸盐结合到一块儿，就会形成一种羟苯甲酸及阿魏酸，这两种物质啊会导致甲状腺肿发生。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完了橘子就去吃萝卜，以免伤害身体。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日剧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至今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此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恶魔说，从这个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悠然地看一本书，专注地散一个步。在手机消失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沦为手机的奴隶，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很在意手机。然后他还发现手机里存储的所有电话号码几乎统统记不住，原来他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记忆完全交给了手机，唯一记得的号码是前女友的。没有手机，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他慢慢找到了思念和牵挂的感觉。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着交易。然后，电影消失了。电影、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以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6点起床，8点上班，11点半下班，晚上10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

0: 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他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变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会变质变异，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安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可能涉及到老板哦。这个话题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躲进公司厕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殊不知啊，具体来说应该是在洗手间。潜伏在洗手间里的八级段子手们常常让我们大开眼界，去洗手间转一圈出来，你不仅会对人类的创意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还会对土豪的霸气有了直观的感受。比如有标语写道，请把手指扔入筐内，请不要把手机钱包丢入便池内。看来这个地方以前没少掉手机呀。虽然厕所呢是创作者们的灵感天堂，但总是有一些不守规则的人让他们变得不宜久留。比如说在厕所里抽烟，我也觉得。于是呢，这愤怒的保洁阿姨站起来了，一个个放下工具，被逼成了十项全能的文学家，写出了震耳欲聋的标语。比如便后请冲便，以便后便者再便。想不到这年头没文化，连看懂厕所警示语都有困难呢。十万火急进去，舌头打结出来，这大概是阿姨们想要的效果吧。作为服务界的扫地僧，清洁阿姨呢不仅内涵文字信手拈来，对于各种经济学的知识也是驾轻就熟。比如说，我给你方便，你还我清洁，你懂？这是一个交易。而对那些连厕所都要薅羊毛的人，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打和讽刺。你是上厕所，不是献哈达。阿姨对热点嗅觉敏感，还会从对象的兴趣爱好入手，实现警示语的精准投放。比如便后补充，降回青铜。别以为清洁阿姨只会吓人，他们幽默起来呀，你根本想象不到。把卫生纸揉成团丢进纸篓，你就是灌篮高手。生活中套路也是无处不在的，万万没想到如今连洗手间也不单纯了。为了让大伙能够文明如厕，警示语呢也会根据你的职业量身定制。比如程序员标准，从不溢出开始，如厕冲水不出 bug。除了威逼，还可以利诱，把明星爱豆的大照片印在厕所门上。小姐姐，你们看，你们的老公正在厕所门上列队看着你呢。面对吴彦祖的灵魂凝视，你还敢有不文明的行为吗？卫生间里的不文明的行为，别说清洁阿姨看了像打人，普通人呢也是难以忍受的。但用恐吓、命令、谩骂的语气，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时还会适得其反。文明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来表现。那么问题来了，卫生间那些羞于启齿的警示标语要怎么写才能够算是优雅的呢？其实咱们中国汉语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劝人文明如厕真的不是非黄暴不可的。比如贴近文明，靠近文明，文明向前靠，点滴不外落，文明之路只需半步。与其一调侃嘲讽，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引导人们改掉陋习。毕竟呢，只有文雅、客气、相互尊重，才能够真正做到从理智上启发人，从情感上打动人。说得很对，你看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厕所呢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也有了变化，是不是？年少的时候呀，我们以为这个厕所呀是世界上最臭的地方了。当你步入职场之后，你却常常去厕所呼吸新鲜空气，一头扎进去啊，那是一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烦恼和劳累都关在了门外，洁厕灵和粪臭素释放的那种自由的气息让你恋恋不舍。我知道不是我变了，而是我悟了，大多数选择了不相信眼泪，但在公司厕所你可以随意哭泣。厕所呢也是职场的隐蔽空间了，这个私密的最具安全感的场所，24小时免费开放，来者不拒，欢迎你随时卸下防备，做回自己。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能把技艺施展出来。厕所里也是一样，还好呢，从厕所出来的人呢只有卸下没有带走，所以呢厕所里的恩怨情仇也都会留在厕所。而日复一日啊，这个社畜们呢也是更加沉迷厕所的，他们从声色犬马的热闹当中退出了，钻进了厕所，吸入了气。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石晓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宝贝的睡眠问题。76%的中国家长认为自己的宝宝存在睡眠问题，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那么影响孩子睡眠问题的因素有哪些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宝贝话题这个小板块，一起聊聊宝宝睡眠的问题。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每年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童睡眠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他们首次利用客观的睡眠记录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一组数据，向大家展示了我国婴幼儿白天和夜间睡眠时间随年龄变化的发展轨迹，并且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评估婴儿入睡习惯对睡眠的影响。深入的研究分析指出，导致婴儿无法很好地建立良好睡眠习惯的最大问题是父母缺乏正确的培养宝宝健康睡眠的知识，尤其呢是哄睡婴儿的错误方式是罪魁祸首。含着母亲乳头或者是含着奶嘴睡，和抱着或者是摇晃着哄睡宝宝，是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婴儿哄睡的方式。专家分别称这两种哄睡方式为奶睡和抱睡。研究发现，有这些入睡习惯的婴儿6个月时占92%，9个月时占84%，即使到了1周岁，仍然有78.5%的孩子入睡需要依赖这些帮助。研究还发现，采取奶睡或奶睡加抱睡的婴儿夜间叫醒次数明显增多。拿奶睡来说，1岁的婴儿奶睡的话，夜醒的频率会增加80%。儿童睡眠不足会导致很多问题，不仅会影响大脑的创造性思维、生长发育，还会影响皮肤健康，甚至呢使孩子患上肥胖症等各种疾病。研究证实，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洞察力的变化是在深度睡眠期间出现的。睡眠中生长激素分泌明显增多，高峰时的分泌量超过白天分泌量的5到7倍，而在非睡眠状态生长激素分泌较少。睡眠是机体复原、整合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经常睡眠不足会使免疫力和抵抗力降低。睡眠不足呢，会引起皮肤毛细血管淤滞、循环受阻，使得皮肤的细胞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因而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加速皮肤的老化，使皮肤颜色显得晦暗而苍白。儿童睡眠研究中心主任江帆教授解释，无论是奶睡还是抱睡，都是养成了孩子依赖外界条件入睡的习惯，这种习惯成为了孩子从浅睡眠进入深睡眠的必须条件。夜间只要进入较浅的睡眠阶段，依赖性强的孩子就无法独自入睡，需要醒来哭闹让父母哄着，他们才可以再次入睡。通常这样的孩子睡眠也会比较浅，容易被惊醒。奶爸奶妈从一开始就要训练宝宝的睡眠模式，一旦宝宝有了睡觉的迹象，就可以把宝宝放到床上了，在床边陪到他们睡着，这样可以培养宝宝自己入睡的好习惯。在哄宝宝睡觉的时候，要把室内光线调暗一些，把宝宝轻轻地搂在怀里，轻拍背部就可以，也可以给他小声唱唱儿歌。宝宝年龄小的时候骨质软，没有定型，不要让他坐在腿上。5个月以后可以让他锻炼一下，时间也不要太长，一定不要大幅度摇晃着哄宝宝睡觉，这样

虽然能使婴儿尽快入睡，但是却不利于婴儿的大脑发育。由于婴儿颈部肌肉发育不成熟，无力控制头部，在来回摇晃中，大脑被颅骨撞击，可引起膨胀。轻者呢，会导致孩子智力发育不良，反应迟钝；重者可使大脑受震荡和缺血，出现烦躁不安、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情况，甚至呢是引发癫痫。对于儿童来说，屏幕暴露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儿童屏幕暴露的问题也让专家表示担忧。既然说到屏幕暴露这个专业的词，石晓呢就跟各位奶爸奶妈解释一下。屏幕暴露呢，是指孩子在睡觉之前看电视、电脑等等。由一项覆盖我国8个省1046名4个月到4岁健康儿童的研究显示，我国4岁以下儿童睡觉前看电视的概率为70.3%，其中2岁以下为58.7%，而大于2岁儿童概率高达93.2%。4月龄婴儿

间缩短。美国儿科学会发布了关于儿童看电视的推荐指南，两岁以下儿童应避免看电视，而两岁以上儿童看电视时间应该控制在2小时以内。如果奶爸奶妈们想让宝贝有良好的睡眠习惯，一定不要在他们的卧室里装电视。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就算是白天也要让宝宝少看电视，每次看电视的时间最好在15到20分钟之间，而且呢，距离电视要2米以上。石晓还有个小诀窍要和各位奶爸奶妈分享，就是呢，要让宝宝自己学会短暂的睡眠休息，并且中间的间隔不要超过2个小时。父母们可以在宝贝有些困的时候就让他们躺下，不需要让孩子完全睡着，只是让他们感到睡觉是舒服的。这样宝宝睡觉之前被放到床上的时候，就会主动寻求这种舒适感，哄宝宝睡觉就会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0: 人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4: 每一支乐队都有一部辛酸史，每一支乐队都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热情，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才能把他们想要传达的精神传递出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非常经典，是一首粤语歌，它承载了一支乐队十年的辛苦与付出，它告诉我们怀揣梦想，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海阔天空。

度过每一天。某一天，那个男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想好好重新爱那个女孩，而那个女孩却早已有了另一半。李荣浩，年少有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听不懂的是幸运，听得懂的是幸运。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我们谈论起怀旧的主题的时候，当我们听着怀旧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怀念那些从前慢的日子，和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简单而真挚的情感。这一首歌《从前》。

怀念从前的你们，还有从前的自己。故事很久，但永远闪亮。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

0: 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他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

0: 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
6: 今天打卡点，把现代文旅元素巧妙融入黄土原的田园风光，保留乡村原汁原味的同时，提升游客接待能力。这样一来，即使不在市树最美时节，大家也能一步一景，即刻出片。游客王毅然，
7: 我今年来这里，发现这里比去年好看多了，这里的草坪特别的好看，我还在这里拍了好多的照片。
6: 游客杨小宝，
8: 今天我又再一次来到了咱这个罗甸狮子园，变化真的挺大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停车场规划的也很方便，停车咱首先不用发愁。再一个，咱这个狮子园保留了原生态田园风貌，满眼都是狮子树，能感受到原村原本的味道。同时，咱也增添了不少的适合打卡的城市风格小景观，田园氛围感和新潮元素融合在一起，拍照特别出片，体验感也非常好。
6: 记者张磊。
9: 来过我们罗甸狮园的朋友，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去年这里我们脚下还是黄土地，那今年呢，通过我们的改造升级之后呢，大家可看到走到这里是一个特意设计的一个970米的一个观光木栈道，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我们整个狮林的原貌。
6: 狮园环境的蝶变也给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闲置土地得到盘活，家门口多了就业岗位，柿子采摘、柿饼加工、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同步发展，昔日的普通果园变成远近闻名的农文旅打卡地。村民樊聪慧，
10: 捡起来带的好吃很多呀，然后我就在这些有了打工，有了收入，然后旅游的人多了，这带动起了我们劳动力也有就业的地方了。咱狮子出了，狮子病了，狮子救了，今年不是那个人家都在这签约了吗？很好。
6: 村民习胜利，
11: 今年这狮子园对我这建的好得很，把这你看弄的这么美观，引来了好多游客。在这建设当中，我这个狮母的话也没有动一刻，土地保持原生态。经过这个大草建设以后，现在这个游客也来的人络绎不绝的，每天人都很多，给我群众创造了好多收益。好些群众现在都知道当保安了、保洁，还有些有经济头脑些人在这做些生意、摆些摊子，卖吃进这些土特产，这群众都很高兴。
6: 据了解， 滨州市

0: 是乡村振兴暨市原产业发展项目，以古市林资源为核心，持续延伸市子深加工、乡村研学、农事体验等产业链，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提质中增收，让千年市林焕发新生，也为和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新路径。滨州市城投集团项目管理部部长张昭。
1: 咱这个项目建设初衷就是守住这片狮子园的生态基地，不破坏原有植被，不砍伐各种树木及老树石，在升级改造上依托原有森林景观，打造特色的打卡节点，同时完善道路，新建了市中心围边停车场，然后是还有卫生间，补给了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希望把这片闲置土地传统的寺院变成文旅融合的好去处，既留住了乡村市的记忆，又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记者张磊。
2: 在市园的提质改造当中呀，我们滨州市守住了原生态底色，不破坏原有山林市林风貌，只做配套优化升级，让游客走进果园就能真切体验原生态农业的乡土韵味，以生态为本，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
0: 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6日晚，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实地查看通风系统、设备运行、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详细了解井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防控和现场作业管理情况。尚小刚强调，矿山安全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抓实源头防控。企业要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厉行厉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各相关监管单位要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动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持续维护全市安全生产稳定局面。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10月7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及假期交通服务保障督导检查，实地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工作责任。赵亚鹏先后到美秦运输项目、滨州汽车站、银西高铁滨州东站、福音高速滨州出口进行检查。在各检查点，赵亚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与6%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国庆假期车站及高速路口客运服务、旅客保障、站前秩序及道路交通疏导等工作。赵亚鹏强调，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收尾，人流车流集中，各责任单位要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建筑工地、交通出行等重点领域，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项目建设、安全生产、道路保畅各项工作，保障群众平安出行，维护全市安全稳定大局。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6日，副市长康达到罗甸市园、下沟煤矿、东环路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等地，检查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及项目建设推进工作情况。康达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紧盯旅游景区、煤矿、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在守住安全环保底线的基础上，科学统筹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民生为本，项目为要。滨州市中医医院一季楼自

0: 自2024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工程建设稳步实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外精装修、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同步开展。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诊疗服务功能，扩充住院床位，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走进滨州市中医医院，一季楼建筑主体已经成型，该项目分为地上九层、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15611.73平方米，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滨州市中医医院院长助理郝峰：
1: 滨州市中医院一季楼共分为楼上九层、地下一层，一楼为综合服务大厅、药房、影像科，二楼为中医馆、内镜中心，三楼为数字化接种中心、体检中心，4至8层为病区，设置床位140张，九楼为配套服务中心，设置网络中心、图书室。
0: 丰富完善的功能布局，为医院提升综合服务打下硬件基础。经过一段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用声音打捞光影记忆，用叙事串联岁月回响，欢迎锁定每周的绘声绘影，我是主播小艺。当快餐式影视充斥屏幕，总有一些作品愿意沉下心，在历史的褶皱里挖掘文明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部开年即引发两极热议，却让历史爱好者直呼年度惊喜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同时为你推荐三部同样值得品味的影视佳作，在声画交织中感受光影的力量。提到五代十国，多数人的印象或许是教科书上的政权更迭频繁的冰冷表述，但太平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将这段至暗时刻具象成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长卷。作为中宣部专项支持、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作品，这部剧最勇敢的突破是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冷门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吴越国君主钱弘处以一家一姓之荣的舍弃，换得了13州土地与55万百姓的安宁。这份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的抉择，让太平二字超越了朝代更迭，成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精神内核。或许有听众会说，这部剧开篇太过沉重，滴血的木锤、暗红的液体特写，配上粮不够肉来凑的台词，隐晦还原了五代十国一子儿时的乱世惨剧。但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才让后续的和平显得愈发珍贵。主创团队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搭建起了6万平米的实景建筑群，从吴越王宫的飞檐斗拱到汴梁的市井烟火街巷，每一处都严格遵循史料考据。8000余套服饰采用古法草木染工艺，40斤重的复刻甲胄由2800余片甲片拼接而成，再搭配 8K 超高清摄影技术，让服饰的纹样、甲胄的锈迹都纤毫毕现。这种电影级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能透过电波触摸到千年前的历史肌理。在人物塑造上，太平年跳出了历史剧的脸谱化陷阱。白宇饰演的钱弘处，从闲散不羁的世子到沉稳坚毅的君主，50年的年龄跨度里，他用减重20斤的付出演绎出为生民立命的信念蜕变。朱亚文塑造的赵匡胤不再是单一的开国帝王，而是在武力统一与天下安宁间挣扎的复杂个体。倪大红仅凭眼神就将权臣的深谋远虑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盛赞眼神戏封神。三条人物线索交织，既展现出王朝更迭的宏大格局，也让我们看到乱世中个体的挣扎与坚守。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峰所说，乱极思想、渴望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这让千年前的故事能穿越时空，与当代人产生深刻共鸣。当然，这部剧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前4集30多个角色密集登场，半文半白的台词让部分观众直呼需要做笔记。网播热度与央视收视的反差，也折射出严肃历史题材在短视频时代的生存困境。但不可否认，在古偶剧扎堆的当下，太平年愿意沉下心打磨冷门题材，用内容密度定义剧集长度，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坚守。它不仅带动了五代史略销量暴涨300%，更让杭州钱王祠的游客量上涨30%，甚至通过15余种全球发行，将和和共生的中国智慧传递给世界。除了太平年，今天也为大家推荐三部风格迥异但同样兼具深度与质感的影视佳作。第一部是电影《敦煌英雄》，同样聚焦乱世中的家国大义，用壮阔的西部风光与热血的英雄群像诠释守土护民的赤

子之心，其实景拍摄的战争场面，其实景拍摄的战争场面，与太平年历史还原度形成奇妙呼应。第二部是纪录片《中国通史·五代十国篇》。如果觉得太平年的人物关系过于复杂，这部纪录片能帮你快速梳理历史脉络，为观剧提供更扎实的知识背景。第三部是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同样以高密度的叙事与精良的制作著称，在悬疑推理中展现盛唐的繁华与危机，适合喜欢强情节历史剧的听众。光影流转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历史的尘埃，更是文明的传承。太平年用千年之前的和平抉择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从不是刀剑铸就，而是人心向稳时以苍生为念的主动让渡。就像 FM879 的电波始终陪伴，绘声绘影也会继续为您打捞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光影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聚焦悬疑电影中的人性博弈，带您感受另一种光影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绘声绘影，我是小易，让我们下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早上铁柱的媳妇儿喊女儿起床，宝贝该起床了，少儿幼儿园要迟到了。嗯，老公你也起来吧。
14: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还回来这么晚，你让我现在起来吗？
13: 哎呀老公听话快起来吧。
14: 我不，我还是多跪一会儿吧。
13: 一天晚上王美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给亚楠发微信说郁闷中，陪我聊会儿吧。
15: 不一会儿亚楠回信，好吧，想聊什么话题由你来定。
13: 嗯，那我们就聊一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15: 一阵沉默过后，亚楠回信说，这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问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文文说他们姑妈家的表弟很帅，作为一个恨嫁女，亚楠本能地问了一句，
13: 你那个帅哥表弟结婚了没有啊？
15: 文文笑着说，哎呦，怎么就忘了把表弟介绍给你了呢？表弟没有结呢，单身4年没有恋爱，要不你请我玩一天，我介绍表弟给你认识。
13: 亚楠听了真的是满心欢喜，又是请文文吃饭，又是请他唱歌。周末文文终于把表弟请出来了，不，准确的说是抱出来的，因为他的表弟只有4岁。
15: 一天，大头去姐姐家玩，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小孩看见大头就对他说，
16: 舅舅你能不能喊我一声孙悟空？
15: 哦，为什么？
16: 哎呀你喊嘛，喊了你就知道了。
15: 大头也没在意，顺嘴就喊了一句孙悟空。
13: 没想到这小破孩居然大声地说，你大圣爷爷在此。
15: 铁柱老爸去公园里遛弯，跟两个老头攀谈起来，一个老头说，
17: 我呀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15: 另一个老头说，嘿嘿，我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13: 听完俩人文绉绉的介绍，铁柱老爸感觉自己也不能落人下风啊，于是58岁的他介绍说，我比你们小点，我现在是同城之年。老王一家三口打算去旅游，还准备带上双方的父母，买机票的时候就问了，
15: 老婆一共7张机票，咱们全买保险吧。

0: 安全第一，还是买吧。
1: 这个时候打游戏的儿子说了一句，万一团灭了呢，买保险还有用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周末大头回家，刚进门老爸就问，是不是和女朋友吵架了，这么长时间都不发朋友圈。
0: 大头伤心地说，哎，他嫌弃我，上个月我俩分手了。
1: 这个时候老爸兴奋地喊起来，老婆老婆，快来给我50，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我赢了，快拿钱过来。
0: 路上大头遇到了前女友的妈妈，她看见大头嗷的一声晕了过去，大头赶忙过去把他送到了医院，然后给前女友打电话，
1: 你妈妈在路上突然晕倒，我帮忙送到了医院，你赶紧过来吧。
0: 啊，谢谢你啊。
1: 对了，阿姨有什么病，怎么好好的看见我就晕了呢？
0: 我跟我妈说你死了。
3: 中秋节，铁柱和老婆一起赏月，赏着赏着月亮忽然消失了，铁柱感慨道，
1: 没想到你跟貂蝉有一样的功能啊。
0: 啊，老公，你是指闭月吗？
1: 差不多吧，貂蝉之所以能够闭月是因为她长得美，而你之所以能够闭月是因为
0: 什么？
1: 因为你长得像天狗。高中的时候，王美丽和一个男生彼此恋爱，互相喜欢，但这胆小鬼一直不敢表白。
3: 高三临近毕业，王美丽生日那天，男生手拿一支玫瑰，单膝跪在她的面前。王美丽小鹿乱撞，既害羞又期待。这个男孩满脸通红，憋了半天，居然来了一句：“
1: 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初三整整一学期，大头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他学习态度认真。大头谦虚地说道：“
1: 其实这也是出于……”今天

0: 那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今天亚楠去闺蜜家玩，闺蜜老妈正在重温《新白娘子传奇》，亚楠就坐在沙发上一起看。
9: 忽然，亚楠一拍脑袋说：“哎呀，我竟然错了十几年！”
8: 怎么了？什么错了十几年？
9: 我现在才知道，这歌词是“千年等一回，我无悔”。
8: 那你以前怎么唱的呀？
9: 我从小唱的是“千年等你回，我不悔呀”。
8: 王美丽受大嫂之托，监督侄子王小胖做功课，看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王美丽苦口婆心地劝他说：“
9: 小胖，请你用点心好吗？”“
10: 真的吗？当然好啦。”
9: 王美丽心中正在暗自高兴，孺子可教之际，小胖说道：“
10: 姑姑，点心我想吃沙琪玛，你可以现在就去买吗？”
9: 高帅和女朋友在公园散步，高帅已经不喜欢对方了，但是呢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提出分手。想了好久，他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11: 亲爱的，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9: 听了高帅的话，女朋友感动地说：“真的吗？”“
11: 嗯，当然是真的，明天我就想试试看。”
9: 女同事向大头借单反相机，大头说坏了。女同事又提出借卡片机，大头说也坏了。女同事再提出借平板电脑，大头说还是坏了。这个时候，女同事不满地质问道：“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是坏的呀？”
8: 大头耸了耸肩说：“因为你不是说吗？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呀。”
9: 这一天，媳妇儿和铁柱在逛街，她突然说：“老公，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只小猴子，下山看到玉米地，就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西瓜，就丢了玉米去摘西瓜。走着走着看到兔子，就丢了西瓜去追兔子。”
8: 嘿嘿，你明白就好。这个故事说明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9: 媳妇儿摇摇头说道：“不，这个故事说明有个漂亮又能装的包包是多么的重要。”一天，媳妇儿问铁柱：“
4: 亲爱的，我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很胖？”“
1: 嗯，斗胆问一句，你是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
9: 当然是想听实话了。”“
1: 实话我不敢说，如果说了实话都不知道自己会有多惨。”“
9: 怎么这么多废话，实话怎么不敢说呀？”“
1: 家里的那台体重秤，就是因为你称体重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实话，就被你活生生的给压坏了。”
9: 小时候，亚楠特别喜欢音乐，尤其是钢琴，死缠烂打找老爸要一架，老爸沉思半晌说道：“
1: 闺女啊，你看啊，不是我没有钱，也不是不想给你买，钢琴是好的，可不实用啊。比如你在幼儿园表演节目，你总不能找几个人给你弹幼儿园去弹钢琴吧？不过老爸肯定满足你的音乐梦想。”
9: 第二天，老爸给亚楠买了一根冰棍儿，外加一个拨浪鼓。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

0: 油，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大头和老妈逛完超市坐公交车回家，公交车超载，乘客还在往上涌。这个时候老妈大声疾呼，
3: 大家不要急，我这有易爆品。
2: 听了这话大家都乱作一团，司机赶紧问什么易爆品。
4: 老妈把一包东西举过头顶，气急败坏地说，鸡蛋呢都挤爆两个了。
2: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的思修课老师是个胖子，上课说到人的胸襟，老师问了句，比海还要广阔的是什么？
4: 这个时候角落里传来大头的声音，
5: 老师是胖大海。
2: 天冷了，老王到处翻也找不到毛衣，就问老婆，我的毛衣去哪儿了呢？
4: 哦，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哥了。
2: 老王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又找不着裤子了，你看见我那条厚裤子了吗？
4: 洗了洗，缩小了，送给我弟了。
2: 这个时候老王忍无可忍，大声说道，你不如把我洗洗送给你妹吧。表姐家大儿子啊，16岁，身高蹿到了1.92米，今天跑到亚楠面前一站，笑眯眯地说，
6: 哎呀呀，我咋比小姨高这么多呢？
4: 表姐看不下去了，跳起来给了娃一巴掌，比什么身高，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
2: 大头的小外甥跟妈妈说他的玩具车坏了，想买新的。妈妈说，
4: 你呀，先让舅舅看看能不能修一修。
2: 外甥抱着玩具车跑过来递给大头，然后站在旁边给他按摩肩膀。
4: 大头检查了一下，是电池装反了，正要拆下来重新装好，小外甥忽然使劲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2: 小时候有一个常来家里的阿姨，总是把阿豪叫成哥哥的名字。终于有一天，阿豪忍无可忍，大骂了他一顿，
3: 你这个人是不是白痴呀？
2: 阿姨暴怒，立马告诉了老爸。阿豪永远忘不了哥哥被揍的时候眼里无辜和绝望。老妈过生日，大头给他买了一个镯子，早饭过后呢，就在他床头放着，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刚出门不久，老妈就打来电话，
4: 为什么买这么贵的礼物啊？
2: 听到这话，大头鼻子一酸，妈，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送过您礼物，您就别嫌贵了。
4: 哦，我才看到短信提醒，尽孝心我没有意见，可是你小子不该刷我的卡呀。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 FM 87.9，准时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今天节目主题词呢是“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的店门口栽种了一院的繁花，一年四季默默扎根，不急不躁，静静绽放。很多时候，人生亦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拥有。

0: 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多次跨界创业，也曾跌入债务的低谷。困顿之中，经典古籍唤醒他的内心，在非遗之中重新找寻自己，深耕传统文化传播，陪伴更多女性修心成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史文娟的故事，聆听属于她的生命信条，默默扎根，静待花开。文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简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我叫史文娟，是一位非遗传播者，也是一个深耕在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
0: 听说您的茶馆门口啊，栽种了一院的繁花，这些花呢是您亲手栽种的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凝望这些花，这些花会带给您啊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亲手栽种的，你就很期待它从一个小的一个芽长得更高一些，慢慢的长上几片叶子，再等待它的花开。反正是一个很期待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滋养我的一个过程。
0: 花草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让我们要学会从容和淡然啊。
1: 对，
0: 现在的文娟呢，熟练掌握茶艺、插花、制香，还有蓝染等非遗技艺啊。但这份沉淀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回望过往，您曾经在国家电网工作9年啊，
1: 嗯，
0: 这是一份就是旁人眼中安稳体面的铁饭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呢？
1: 电力局确实是干了9年，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很感恩这份工作，它不停地会让你出去学习，也让我长了见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名小小的收费员，在那个营业厅，从早上9点要待到6点，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能望到我20岁到60岁的那个样子，他一直要去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0: 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和工作，
1: 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我的妈妈呢，她其实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那个时候养我们姐妹4个，她要出去打工，她连字都不识，她能去到西安，去到杭州，然后每每她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买衣服，就拍的照片给我们分享，你看这是杭州的西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美好，
0: 很憧憬啊。对
1: 对对，
0: 生活。
1: 所以在妈妈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生，或许它就不是一种活法，
0: 对，
1: 我更想望就是那种自由和想去看看外面世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就决然的
0: 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啊，
1: 体制内的工作。
0: 我觉得你真的勇气可嘉，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们碍于很多就没有办法去想做啊。
1: 对对对。
0: 离开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您先后就涉足过服装、美业还有装修等多个行业啊，创业路上呢有收获有成长，但是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呢跌入债务谷底。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1: 我也是和朋友聊天，我就自嘲我自己，我说是我是屡战屡败，
0: 但是越挫越勇。
1: 对对，他们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这么就是有时候会用孟子的话就是来激励自己。孟子说是天将大任也斯人也，必先
0: 苦
1: 其
0: 心
1: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我觉得这样他是为了去预备一个更好的我，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完善。我很感恩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起伏和跌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一个更加稳定的自己。
0: 真的不容易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受挫，然后有时候肯定是煎熬的，又是崩溃的。
1: 对对，很煎熬。
0: 但是文娟呢没有被困境击垮，您在机缘之下啊读到过大学中的经典语句，就当时如同醍醐灌顶啊，点醒了迷茫的您，也让您就看清了自己过往不断奔波折腾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大学中的经典语句时内心的感触？
1: 其实经过了特别多的一些磨难吧，我可以说就是有时候也会想睡不着呀，脱头发呀，在那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典，因为你要学茶，你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呀，经典一些东西。那天我在沙发上就躺着，无意间

0: 读到了那种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要何去何从，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哪怕做成3年五年十年，这才叫事业，而不是说是你
1: 猴子搬包裹、
0: 搬了一个扔了一个，
1: 对，
0: 这不叫事业。
1: 对，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真的要静下心来啊，我们要常说心如止水啊。
0: 对，心如止水。
1: 那您在就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之后啊，开始接触传统的文化，什么时候你想着去学茶艺呢？
0: 其实家族里面爷爷那个时候就是煮那种罐罐茶，和爸爸做生意嘛，他就开那个有卖茶叶的那个，我帮他去买茶叶，最后就慢慢走着走着呢，从2017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学习了。
1: 听说就是您初学茶的时候啊，老师说你心性刚烈急躁啊，并不适合学茶，让您静坐2天，这2天啊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2天其实是一个特别让我纠结又思考的一个过程吧。我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是那种性子还是刚烈的，我就想着呀，我花钱来你这儿学，你还不给我教，哪有这样的老师？老师就说是你去做销售吧，动更适合你，而不是静适合你。说我试一试，老师那行，静能生慧，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吧。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茶席上，整整就是2天时间。当我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在向外扩。没有一个收敛，没有把能量来收到我身上，老师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最后呢就
1: 老师觉得你也静下心来了、
0: 静下心来了。2天之后就是一个考核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可以了。
1: 正是这次向内修心的经历啊、让文娟明白了静心的重要。之后呢您去西安广东等地方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习茶学、形体、传统文化、插花、制香等等。那很多人会疑惑啊，说这样大额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呢、就是您如何看待女性投资自我这件事情呢？
0: 女性投资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从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完美的一个内在的。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觉得女性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学到你身上，或者是一个技能学到你身上，那它将是成就你一辈子的，甚至在某一刻它将会成为你的变现的一种能力。
1: 用本事傍身啊。确实我觉得女性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内心强大啊。
0: 是的。
1: 那带着这份学习和沉淀，如今呢您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依托小满茶馆啊，立志在滨州呢把非遗美学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简单讲讲您创办这份事业的想法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失败太多了。
1: 这么多失败都没有让您放弃再要创业的这种想法吗？
0: 没有。我之前做了好多行业，曾经做美业的时候他会去花钱来培养我们。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就教我们做自己的一些梦想海报，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梦想海报上把这些我想到达的地方一一的画出来。当每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勾，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我有了一个梦想。你见到了美好，你就希望你的美好一直是和你相伴的。因为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坚持。只有你不放弃的时候，它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来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公司，又依托了小满茶馆？因为我在茶

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3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3到4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

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地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

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为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

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颖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颖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颖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3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

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2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2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

找一个空调吹不到的地方，比如楼道或者阳台，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搓搓手脚。说过了这些隐蔽的运动，再来介绍一下久坐之后的减肥食谱。首先为你推荐的是芹菜牛奶汁，将芹菜洗干净榨成汁，再加牛奶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每天食用两次，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起到瘦身的功效。另外一杯木瓜牛奶果汁也是不错的减肥食谱。选择新鲜成熟的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加入鲜牛奶，再加入搅拌机搅拌，再加上少许的蜂蜜，搅拌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易做的胡萝卜蜂蜜汁同样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谱，只要是早晚空腹喝上一杯鲜榨的胡萝卜汁，再加入一勺蜂蜜，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玉米冬瓜汤的减肥食谱是怎么做出来的。将玉米和冬瓜放入锅中熬煮，再加上一点盐来调味儿，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不要加得太咸，否则呢反而会产生反作用的。如何久坐不伤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下班多走路，挺胸收腹，让小腹始终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手臂自然的摆动，不但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减去赘肉，还能够缓解久坐之后的疲惫感，放松肌肉。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健康话题。回到家换上拖鞋已经是我们最习惯的动作了，确实经过一天的脚力劳动，回到家当然一定要放松放松脚步才行。但是你知道吗，长期穿拖鞋不仅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与舒适，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下面呢，雨飞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吧。家里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呢？拖鞋都是平底儿、平跟儿，可以改变人体的姿态和重心，造成足部负荷的分配不均匀。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长期穿拖鞋会感到很疲劳，还会使得足弓下陷或者引发风湿病。人们平时穿的皮鞋大约都有2厘米左右的后跟儿，它可以使人体的重心处于最佳的位置，使人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于我们的脚掌之上，骨骼、肌肉、韧带和脊柱也都是处于正常的位置。而拖鞋是平底儿，人穿上重心集中于后脚跟儿，改变了人体的姿态，负荷分配也不均匀，于是容易导致疲劳和其他疾病。因此老年人在家应该穿有坡度的拖鞋，或者是带后跟的普通布鞋，最适合的高度呢是2.5厘米左右。另外在家一定注意不要混穿拖鞋，尽量做到每人一双。混穿拖鞋是染上脚部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如果天气炎热，细菌更容易传播。据了解，在许多家庭并不是按照每一个成员一双拖鞋来配备的，特别是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随便给客人递一双拖鞋穿，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家庭混穿拖鞋容易传播包括水泡型、浸溃烂型、鳞屑角化型的足癣。人在社交当中容易通过洗浴、足疗等途径被传染上足癣，回到家里还可以通过洗脚盆、拖鞋、混洗衣服把足癣传染给别人，特别是混穿拖鞋的时候，传染的几率是最大的。因此家里拖鞋要做好标记，做到个人专用，特别是在夏季还要对拖鞋定期的清洗消毒。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不必换鞋，可以给客人递上一个鞋套，把鞋套起来，这样做对主客双方都很有好处。通过以上的分享，我们大概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虽说在外穿拖鞋的人少，但是呢，在家里穿拖鞋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其实听完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长期穿拖鞋对健康是十分不利的，甚至可能还会带来皮肤疾病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可爱的歌放松一下，来自范晓萱，我爱洗澡。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之后，洗个热水澡也不失为消除疲劳的好方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国外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童年时总觉得日子会很长。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和一个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所以呢，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树叶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儿，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

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带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带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一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一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哀乐闲语总一般，搔头拍戏思无端，不知听者因何故，离变凄凉何变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呢，咱们继续关二爷的故事。关羽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世，降汉不降曹，为了有一天能够潇洒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所以说呢，要为曹操立件大功。哎，这不立功的机会就来了。咱们来听一段评书，这是王月波演播的《刺颜良》。
13: 今天我们老干娘的嗓音湿润，昨天您要来了就这样，造成了一点损失。观众非常踊跃，2008年第一天，早晨睡醒觉，吃完晌午饭，办的头一档的正事就是上这儿听书来。您各位对我们是多大的支持？这一年您都顺序。听我们说书对您绝对有好处。我们说了，我干娘说这么多年书了，跟我说说我没碰上一位听完书出去劫道的，没有。听书就是受教育，但是今天嗓子不好呢，要是摊嗓子好啊，每个环节都好，摊中间能给串起来。今天只能剩下一个环节好了，就是刺颜良这段啊。关云长说良心话，各位，曹操为什么这么重视？曹操明白这道理，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什么人能就产生科技呀？也说你的知识是谁掌握的呢？是人才，所以人才是本位，是第一位。宁丧千军，不放一将。刘备指的谁呀？贴心骨的关张赵，那要把关羽给吸收过来，不能说如虎添翼啊，敌万军呢、比如虎添翼还得厉害呀。甚至于说我这江山就唾手可得了，不可一世，霸业得成，就得有这种想法。曹操高兴，曹操一琢磨，回归许昌的道上，你带着俩嫂子不大方便呢。曹操这个人呐，很下流。怎么叫下流呢？你别看这人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好色， 人各有一号，酒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在里边藏。您这个人呐，这个总有一号，当然刨去酒色财气，您比如您在座各位吧，就好听评书，花钱不多，找乐不少，大过节干嘛去呢？听会儿书也消遣，有的人不成。那曹操这人就好色，那么他拿自己来体会关云长，他一琢磨，关云长三十多岁，正在壮年，俩小嫂子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我呀来个坏主意吧，半道上我给他们就设一个帐篷，有行军帐篷，我就说呀，我军队当中的这个辎重带的不足，那帐篷不够用的，委屈委屈二将军跟这两位啊皇叔的夫人，这皇婶儿，三国没这词儿，这我起的名字，二皇婶啊，甘糜二夫人，委屈委屈吧，你们在一帐里住怎么样？这叫什么呀？嘿，这叫南壁瓜李之嫌，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你避不开。瓜田不纳履，走道走马路上把鞋踩掉了，一弯腰捡起来了，给蹬上了。到瓜田不行，有看瓜的，走着走着那位蹲下了，他不知道你是捡鞋呢，他认为你偷他瓜呢。一看走走过一毛腰，点奔那么了，赶紧追到这先给一杆子，他认为你啊偷的瓜，礼下不正官。过去古人帽子歪的不成，孔圣人有一徒弟叫颜回，就死这上头了，就这么迷信，我是儒生，我这帽子歪了就如同把我脑袋摘了一样啊，就这样。您琢磨琢磨，在李子树下头一抬手，看果园的一看，这是不是偷李子的？哎，唠这么两句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人要避瓜李之嫌。就即便你跟这俩嫂子没有什么苟且之事，就即便你跟你大哥真那么铁，对这俩嫂子真那么尊敬，老嫂比母嘛，当妈那么供着，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的是人说你这事儿，好传这个人多了，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五个眼，关云长昨儿跟嫂子怎么怎么怎么着了，昨儿他们睡一屋，哎呦半夜我去听去了，里边热闹着，瞎说什么都

我干嘛？我臭你！这消息传得快着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不知道刘备在哪儿，刘备只要得知这信儿，这什么把兄弟，我打败仗了，你保着我这俩媳妇，你俩嫂子找我来，不仅投降了敌人，投降了曹操，还把俩嫂子给点吧了。您什么人性啊？刘备见着跟关羽就得玩的命，曹操是拿自己这心眼儿琢磨关云长，也没跟关云长说，到晚上安排住房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二皇婶两位夫人的这个车辆就都归在一块儿，人都请在一帐里边。关云长也得找人问呢，我今儿晚上睡哪儿啊？那边那牛皮大帐就是您的地儿，好吧？到这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坏了，俩嫂在里边呢。不是说我睡这儿吗？我晚上哪儿？您就这儿，两位夫人也这儿，这是谁安排的？大丞相。关云长不傻，关云长琢磨了琢磨，太损了，好吧，去吧。这位走了，给两个嫂子请个晚安啊，那年头就叫请晚安，晨昏定省，哎，当妈那么一样的尊敬。您早歇着，军旅劳顿，早早安歇。俩嫂子睡觉了，我要一吹灯，这屋灯一黑，这牛皮帐里边一没亮，坏了，明儿谣言满天飞。关公真高，叫人搬一张桌子搁这牛皮帐外头，牛皮帐外头点上灯，拿本书闪念一点灵光，有道是红粉赠佳人，这宝马送烈士，关云长是战将，战将必喜千里良军，恰巧我的府下曹头就有一匹宝马，缴获吕布的，白门楼把吕布给宰了，这匹赤兔马归曹操了。各位，赤兔马呀，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绝了。东汉末年，多着千万中国人，就一吕布，万人敌，三英战吕布。您刚才听这书了，刘关张仨人单拿出来哪个，张飞多厉害，没戏。关云长不灵，吕布就这么勇，哎，他这坐骑，这么多马当中赤兔马是马中的极品，最好的马了，干脆我把赤兔赠与云长，估计关云长能换回他这心来，能真心的感谢我。哦，云长，此马既然磊落，我府下恰有一匹宝马良驹，欲赠与云长，可这云长爱也否？马你喜欢吗？关云长一听一打愣啊，哦，关云长一怎么要送我马？平常没拜过，今天一撩袍袖，扑通啊，大丞相，若以一千里之赠之，云长先跪拜谢。你要打算送我一匹好马，我先给您磕一头谢谢您。哦，来人来，去牵赤兔马，有小校到后边把宝马良驹赤兔这个牵来，叫军长也宽敞。这赤兔马往里一走，上天那马自己呼全靠边了。为什么？一看，哎呦，我说什么约三世，我走吧，自己就不好意思的。赤兔马往这校军场一拉，曹操也爱，曹操真舍不得。为什么？这就是关云长，夏侯惇跟我张过嘴。

0: 丞相，您看吕布那马，您留着也没什么用，是不是啊？我骑两天，去你的吧！
1: 夏侯惇跟曹操亲戚
0: 啊，
1: 表兄弟，
0: 别玩笑，走走走走。
1: 曹洪也跟哥哥说：“哥，您看那赤兔我不要，我玩两天去。”
0: 没，不成不成，
1: 夏侯惇跟我要都没给，走走走走走，骑都不成。今儿个打算送关云长啊，来来来，云长你来看，
0: 让看什么？让看赤兔马。
1: 可是此马呢，那关云长能不认得吗？关云长拢长髯定睛仔细观瞧，呀，哎呀，丞相，此马莫非是赤兔吗？
0: 这是吕布的赤兔马呀。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云长为什么没打过吕布，净看这马了。
1: 哇，

太难了，送这么些东西都没谢过我，今儿我给你一匹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磕头拜谢呢？何故见人而贵处，你太不懂得人文精神了，你拿我们的人说话太不当回事了。见人而贵处，你拿一个畜生你这样的看重，你怎么回事？原文上写曹孟德面带愠色不高兴，你别曹操今儿送你东西你跟我客气，曹操倒急了。关云长也知道曹操心里肯定不痛快，那我也得说啊，大丞相吾送之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曹操闻听倒抽一口凉气，掰开八瓣顶梁骨，一桶冰水泼下来，从这儿凉到脚心呢。呀，我这俩冤钱花的，您听这话多噎人呐！我素闻此马日行千里，一天跑一千里地，今信得知，我可算把它弄到手了。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知道他大哥信儿，一可一日而见面，一天之内，甭管我哥哥远在千里，一天我见着我哥哥了，给我撂了，把我哥焊二上了。大馒头堵嘴，曹操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为什么？土山有三世之约，三世起誓，第三条说最清楚，只要得大哥之信，不管在哪儿，必往投之，我必然得找我哥哥去。当时辞曹一天都不等，我答应人家了，不仅我答应，中间还有保人呢，我说不算，张辽不干呢，张辽当中做的说客呀，噎着曹的个儿都个儿都半天说不出话来。哎，真懂啊，关云长不打那个，谢丞相站起来骑马走了，给嫂子送信儿去了。这回行了，咱有快车了。这回张辽在旁边看着心里难受，云长公啊，关二爷呀，你把我们丞相气个好点的。丞相别生气，倒霉倒你身上，你别劝架，我对他怎么样这你看见了吧，当初给我说书可是你，豫让又怎么这个吧，啊，晋国怎么着，赵国怎么着，你跟我说一段，你跟我说这干嘛呀？我倒霉，我听你这段书。现在怎么样？看见没有？我要送他一匹马，他告诉一天之内能见他大哥去，我找谁说理去？张辽，我找他谈谈去吧。张辽找关羽来了。云长啊，是不是孟德公不老高兴的？干嘛不老高兴呢？把不高兴搁小车上了，忒不高兴了。您今儿这两句话说的这个，当着人就不当人，他也受不了啊。这话咱心了分，您别当大伙儿说呀。人家保我们良军千里赤兔马送您了，您给人拽这么两句话，人受了受不了？那我不管。这么办吧，你回去跟孟德公说，我不白要他的马，你告诉他我替他办事，这行了吧？我在曹营之内必要立几件奇功伟绩，替他斩将夺矛，封疆裂土，攻持战城，到那时节方显出关某

对我这么好，我不是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没良心，我得对得起曹操。怎么办？我替他打江山。谁跟他不对付，你们好比说曹营将打不过，我去。有城池攻不下来，我来。怎么样？张辽一听，那我再跟曹操商量商量呢。回来，大丞相，人关公说了，人多的给咱们立了功，人才走呢。您呐，这样，为了让人家多立功，您派他打仗。曹操说：“行，你跟他说去。”旁边荀彧一听，哎，怎么糊涂了？听明白了吗？多的立功，多的走，你还让他打仗啊？那我养他干嘛用啊？让他给我打仗，让他给我攻城去，那不就走了吗？哦，一文弱之见你，您别让他打仗，不给他安排工作，您给关云长远远搁大后方，什么计生委主任呢、啊、后勤部部长啊，压粮运草啊，哎，这您都让关二爷干，让他老到不了疆场之上，老到不了第一阵线，这样一个敌将宰不了一座城，攻不下来，哪天真得着他大哥的下落，他要走，您问他你走哪儿去啊？你不说给我立完功再走吗？你不说给我夺俩城你再走吗？寸功未立，片土未得，如何而得走啊？哎呀，曹操一听，对呀，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一文弱之计。就听荀彧的，把关云长找来。这回曹操不客气了，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派你去。关云长高兴，我要立功了。丞相，怎么着？让我干什么？割麦子。马上就要秋收，哎呦，粮草是军中第一大事啊！你要知道，这耽误不得，我派谁去都不放心。云长大才，督办粮草。关云长一看，这么器重我，得去吧，带人割麦。20天，粮食抢收完了，回来交令，丞相，粮食我都办来了。您看，现在是不是该派我打仗？哎呦，打仗还暂时不成，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得把这个秋麦是收了，冬小麦得种上啊。曹操屯田，各位，这是曹操兴办的水利工程，对这个啊种田那是曹操是内行，咱把这茬麦子再种上好不好？派别人我不放心啊，那我来吧。关云长就干这闲事干多了，书要简短，河北袁绍派大将颜良10万大兵与曹操会战于博马坡下。再说袁绍怎么来的？刘备窜的来的。刘备现在在袁绍那儿当幕僚呢，没地儿去，急急似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各路诸侯都不敢收刘备，袁绍敢。袁绍家里边有根儿，在大汉朝43公门多故吏，坐拥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带甲将士过100万，战将上千员，没有田丰沮授这样的高人，唯有颜良文丑世之罕见。颜良文丑太勇了，袁绍不可一世，也早就憋着灭曹操呢，架不住刘备上那一车祸。你说什么叫车祸？就北京话挑唆，咱得跟他干啊！您是大汉朝的忠人啊，恢复汉室江山都靠您呢。袁绍没发兵，有人拦着他不听，听刘备的。颜良带10万大兵兵扎博马坡，曹操提5万大兵扎寨在白马坡上，两军对圆了。颜良勇啊，挥盖之下，倒空刀头，手指山上，骂阵说：曹营众将不怕死，杀马一战，我会你们曹营的勇将。曹操看见了，呼

0: 去援将，相保凶恶，肯定勇啊。啊，哪位监军会战颜良啊？从吕布这儿投降过来叫宋宪。宋宪啊，末将愿往。宋将军多要留神，料也无方。撒马宁枪，两军阵前互报姓名，说大将宋宪撒马一战，三合。三合啊，他打这边来，他打这边来，俩人过去弹回马来，再过来，这算一个回合两趟，三个回合六趟，刀斩宋宪于马下。宋宪完了。宋宪有朋友啊，跟他一块投降，叫魏续，愿意给宋宪报仇。大丞相与宋将军报仇雪恨，魏将军务必留神，料也无方。撒马宁枪，两军阵前，刚才颜良还搂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刀斩魏续，两军疆场，死尸栽倒，这匹马落荒而走。啊哈，啊哈，啊，这呼呼哗，哈哈，一卖狂。怒恼了曹丞相帐下大将徐晃、徐公明，拍拍抡斧，两军阵前会战颜良。徐晃武艺不错，二十余活，逼挖鬓角，虚虚带汗，可就见了汗了，只杀了一个带软袍松，盔歪甲斜，可就这斧招有点慢了。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用了整期节目的时间，这个刺颜良也是没有听完。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曹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0: 他曹营前元将难比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猛得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你来饶。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青春的回响，在踏入社会的门槛时骤然暗哑，校服的青涩被压进箱底，课本的油墨味迅速消散在求职简历与房租账单的冰冷现实里，曾经课桌间嬉闹的喧哗被地铁的轰鸣与办公室键盘的敲击声取代，那些关于未来的斑斓畅想在格子间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悄然褪色，青春在打卡机里一格一格消尽，只剩歌词里那句跌撞着学会奔跑的余音在心底回响。

敬字如酒，醇厚深沉，敬山水，敬岁月，敬晨昏，敬着生命里一切的遇见与离别。最可敬的人是那执拗行走的人，以脚步丈量世界，以脊梁扛起风雨。纵然前路坎坷，他偏要把岁月的苦涩悄然收藏，默默酿成心间的甜。今天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雪落进眼睛的刺痛，偷走年岁的残忍，都在说人间最深的无力。有些等待注定没有回响，我们攥着未寄出的信，守着走失的地址，像在空谷里喊一嗓子，却把回声当成了答案。叹息里无期不是漫长，而是消亡。当等待本身成了目的，人便困在了永恒的昨日。说无期却无期，原来最狠的刑期是希望自己判给自己的。

林峰的声线把温柔唱成刀刃，原来最痛的伤口都裹着无伤大雅的糖衣。我们总用退让换取风平浪静，咽下的委屈在喉咙里结痂，却笑着说没关系。当留第三分体面成了习惯，连真心都要剪裁成得体的形状，可那些被按捺的褶皱终究在心底积淤成暗河。我们精于粉饰太平，却忘了痛觉本身是爱的刻度。或许真正的大雅是容得下那些不够优雅的真心。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沉默是深海，吞没所有呼喊。歌词里那句不还手不放手，像一根刺扎进心底。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被钉在回忆的十字架上，连挣扎都失去力气。岁月偷走如果，留下锈迹斑斑的结果，任凭思念在无声中发酵成苦酒，爱竟成了终生孤寂的判决，呼吸都带着窒息的痛感。我们沉溺于自负的茧，以为写墨能封存温度，却忘了心早已溺亡在无光的海底，连名字都成了刻在骨头上的刺青，碰不得，弯不掉。

当爱已成谎言，回忆化为锋刃，闭眼竟成唯一生路。自我麻痹的沉沦被刺穿，痛

是未曾启齿的遗憾。真正的勇气不是无畏，是明知会痛，仍肯为爱袒露那颗跳动的真心。

风起时，两片云的相遇是暖流偶然的交汇，风停处所谓约定，不过是蒲公英般脆弱而必然的飘散。徒劳的手掌又怎能握住无形之风？所谓紧握，不过是自欺的幻影。当风止息，连那一声道别都来不及成形，便被吹散在空寂里，无处寻觅。这便是风最残酷的温柔，也是情最苍凉的收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

0: 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

0: 众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1: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3: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4: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5: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4: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5: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4: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5: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14: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5: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4: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5: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4: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5: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 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

0: 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0: 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6: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 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

0: 天的样子。
1: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罗甸市园守住千年古市林；农文旅融合惠旧乡村振兴新画卷；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新农人李优以青春赋能乡土，用镜头带货家乡苹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田涛、程晓明、李乐、张磊报道。在滨州市罗甸市园，一场提质改造正在悄然改变乡村面貌。项目坚持不砍一棵原生市树，在保留市园原生态风貌的前提下，完善配套，融入多元文旅元素，把老市林资源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共赢的路子。记者张磊。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园产业发展项目的现场。那么从单一果品种植到农文旅多元发展，那么滨州市以市园产业项目为抓手，把乡土资源转化为了发展优势，通过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业态，让小柿子释放了大效应，既擦亮了本地特色农业名片，也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真正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罗甸市园有着成片百年市林，是滨

0: 村人代代相传的宝贵资源。在这次乡村振兴暨市原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中，建设方守住生态底线，所有改造工程必让原生市树，保护古树群落。比起去年突然爆火的措手不及，改造后的市原配套更加齐全。过去闲置的空地被盘活建起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卫生间，还增设多处景观打卡点，把现代文旅元素巧妙融入黄土园的田园风光，保留乡村原汁原味的同时，提升游客接待能力。这样一来，即使不在市树最美时节，大家也能移步一景，即刻出片。游客王毅然：
1: 我今年来这里，发现这里比

0: 去年好看多了，这里的草坪特别的好看，我还在这里拍了好多的照片。
1: 游客杨小宝：
2: 今天我又再一次来到了咱这个罗甸狮子园，变化真的挺大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停车场规划的也很方便，停车咱首先不用发愁。再一个，咱这个狮子园保留了原生态田园风貌，满眼都是狮子树，能感受到原村原本的味道。同时咱也增添了不少的适合打卡的城市风格小景观，田园氛围感和新潮元素融合在一起，拍照特别出片，体验感也非常好。
1: 记者张磊：
3: 来过我们罗甸狮园的朋友，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去年这里我们脚下还是黄土地，那今年呢，通过我们的改造升级之后呢，大家可看到走到这里是一个特意设计的一个970米的一个观光木栈道，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我们整个狮林的原貌。
1: 狮园环境的蝶变也给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闲置土地得到盘活，家门口多了就业岗位，柿子采摘、柿饼加工、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同步发展，昔日的普通果园变成远近闻名的农文旅打卡地。村民樊聪慧：
4: 捡起来带的好吃很多呀，然后我就在这些有了打工，有了收入，然后旅游的人多了，这带动起了我们劳动力也有就业的地方了。咱狮子醋了、狮子饼了、狮子酒了，今年不是那个人家都在这签约了吗？很好。
1: 村民席胜利：
5: 今年这狮子园对我这建的好得很，把这一坑弄的这么美观，引来了好多游客。在这建设当中，我这个石木的话也没有动一刻，土地保持原生态，经过这个大草建设以后，现在这个游客也来的人络绎不绝的，每天人都很多，给我群众创造了好多收益。好些群众现在都知道当保安了、保洁，还有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在这做些生意、摆些摊子，卖吃金这些土特产，这群众都很高兴。
1: 据了解，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园产业发展项目以古市林资源为核心，持续延伸柿子深加工、乡村研学、农事体验等产业链，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提质中增收，让千年柿林焕发新生，也为和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新路径。滨州市城投集团项目管理部部长张昭：
6: 咱这个项目建设初衷就是守住这片狮子园的生态基地，不破坏原有植被，不砍伐各种树木及老狮树，在升级改造上依托原有狮林景观，打造特色的打卡节点，同时完善道路，新建了市中心围边停车场，然后是还有卫生间，补给了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希望把这片闲置土地传统的寺园变成文旅融合的好去处，既留住了乡村狮的记忆，又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1: 记者张磊：
3: 在市园的提质改造当中呀，我们滨州市守住了原生态底色，不破坏原有山林市林风貌，只做配套优化升级，让游客走进果园就能真切体验原生态农业的乡土韵味，以生态为本，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
1: 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6日晚，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实地查看通风系统、设备运行、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详细了解井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防控和现场作业管理情况。尚小刚强调，矿山安全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抓实源头防控。企业要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厉行厉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各相关监管单位要压紧压实监管责任，

0: 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动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持续维护全市安全生产稳定局面。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10月7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及假期交通服务保障督导检查，实地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工作责任。赵亚鹏先后到美秦运输项目、滨州汽车站、银西高铁滨州东站、福音高速滨州出口进行检查。在各检查点，赵亚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与6%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国庆假期车站及高速路口客运服务、旅客保障、站前秩序及道路交通疏导等工作。赵亚鹏强调，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收尾，人流车流集中，各责任单位要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建筑工地、交通出行等重点领域，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项目建设、安全生产、道路保畅各项工作，保障群众平安出行，维护全市安全稳定大局。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6日，副市长康达到罗店市园、下沟煤矿、东环路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等地，检查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及项目建设推进工作情况。康达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紧盯旅游景区、煤矿、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在守住安全环保底线的基础上，科学统筹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民生为本，项目为要。滨州市中医医院一季楼自2024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工程建设稳步实施，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外精装修、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同步开展，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诊疗服务功能，扩充住院床位，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走进滨州市中医医院，一季楼建筑主体已经成型，该项目分为地上9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15611.73平方米，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滨州市中医医院院长助理郝峰：
1: 滨州市中医院一季楼共分为楼上9层、地下1层，一楼为综合服务大厅、药房、影像科，二楼为中医馆、内镜中心，三楼为数字化接种中心、体检中心，4至8层为病区，设置床位140张，九楼为配套服务中心，设置网络中心、图书室。
0: 丰富完善的功能布局为医院提升综合服务打下硬件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紧张施工，项目主体部分已经顺利完工，建设重心转向室内外装饰及智慧医疗配套建设。滨州市中医医院院长助理郝峰：
1: 目前一级楼地下工程、地上1至9层主体结构、屋面工程、楼层二次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外窗安装、外墙保温装饰全部收尾，同步启动精装修工程。现阶段室内装修和室外配套装饰工程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将高标准打造整洁、规范、舒适、安全的现代化就医环境。与此同时，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同步跟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我院数字化诊疗信息互通、智慧管理水平，有效简化就医流程，提升诊疗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下一步，我院将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健康总院的正确领导下，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全力加快精装修、信息化建设及各项配套收尾工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入使用。
0: 据了解，一季楼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群众住院床位紧张问题，做强中医药特色优势，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医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综合诊疗水平，建设群众满意的现代化中医医院，守护全市人民身体健康。本台记者杨帆、赵雅婷报道。乡村振兴，青年逐梦。在龙皋镇抚新村，大学在读的李优是一名准大学毕业生。当身边同学纷纷外出求职时，他选择回到家乡扎根果园，拿起手机拍摄短视频，开展直播，推介滨州苹果与本土农特产，用青年力量当好乡土推介官。李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优，是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就目前而言，我身边的同学大家都出去找工作，而我却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新时代的新农人。刚起初的话，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回到家乡，通过我在大学的专业学习，将我自家果园里的苹果推销出去，给父母减轻一些压力。
0: 带着帮家里卖苹果的初心回到乡村，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品质优良的农产品让李优有了更大的目标。他选择抖音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向外展示大美滨州，推介乡土好物。李优。
2: 回到家乡之后，我发现我的家乡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咱们农产品的品质也越来越高，所以我更想通过我的努力把我的家乡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特色好物。回来拍短视频之后，我觉得不仅要把咱们的果品展现给大家，更重要的是要将我们果园里的一个真实的环境给大家完整的记录出来。比如说咱果子从最开始的疏花疏果，到后面的成熟采摘，这个完整的过程要给大家展示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线上订单客户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环境，买的放心，吃的更放心。
0: 李优回乡创业的想法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世代务农的父亲曾希望他毕业后在城市就业，对于女儿要回乡当新农人的决定，一开始十分反对。李优父亲李和伟：
3: 我这屋是几代都是农民，好不容易就说是我这俩大学生，结果今年面临就业时候，他说跟我回来说是他要回乡创业当个新农人。其实就是我对新农人这个名词也不太理解，都感觉到就是有些接受不了，很反对。后来就是在这个多媒体上、自媒体上看到这个咱咸阳市这个乡医好多直播带动乡亲致富，推广自己家乡农产品，看到农民那个喜悦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后来这娃嘛，就是自小就是做事就是比较有他的个性，一般性就是都要朝着他的想法来。后来咱就家里看就是拗不过，慢慢思想就转变了。
0: 家人态度慢慢转变，也成了李优创业路上的后盾。直播间里，他现场展示自家苹果，直观向网友介绍果品口感。李优：
2: 大家可以看到咱这个苹果的色泽鲜度是非常的鲜亮，如果想了解我们口感的话，或者可以给大家去把这个苹果给大家切开，可以看一下我们苹果的一个这就是品质啊之类的，酸甜适度，口感丰盈，不管是咱们家里的小朋友或者说老人吃都是非常的健康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吗？每天吃一颗苹果，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和一个好的体魄。
0: 从最初只想帮家里销售苹果，到立志带动乡亲共同增收，李优的目标愈发清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也成为他奋斗的舞台。李优：
2: 未来呢，我将深耕在这片热土，用年轻人的思维赋能乡村振兴，也会用心做好自己的短视频直播，带动这里的乡亲们增收致富，也将我们滨州的特色好物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以劲头为媒，以果品为桥，准毕业生李优扎根乡土，把青春挥洒在果园之间。在滨州大地，越来越多青年返乡创业，用新思路、新平台激活乡村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10月6日，滨州大佛寺石窟景区热闹非凡，一场集非遗体验、传统器乐、国风舞蹈与特色戏曲于一体的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千年石窟与传统民俗相融，为国庆假日尾声增添浓郁文化气息，让游客沉浸式尽享视听与非遗盛宴。活动现场人气满满，氛围热烈，非遗剪纸区前游人络绎不绝，剪纸艺人落剪生花，各种精美纹样栩栩如生，不少游客驻足观摩，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手艺的独特韵味。国风演绎轮番登场，亮点纷呈，婉转悠扬的二胡与清雅空灵的古筝乐声交织共鸣，悠悠古韵萦绕石窟山间，灵动雅致的国风舞蹈衣袂翩跹，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压轴上演的川剧变脸、喷火绝活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员娴熟多变的脸谱技艺，惊险震撼的喷火表演，氛围感十足，持续拉高景区假日文旅人气。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毅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爱情往往让人心情愉悦，充满活力，然而在这幸福的光环之下，许多人却发现自己的体重也跟着悄悄增加了。这种现象被称为幸福肥。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恋爱中的人更容易发胖，这个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恋爱初期，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快乐激素，这些激素让人感到愉悦和兴奋。随着感情的稳定，这些激素的分泌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催产素和血清素。这些激素不仅促进情感的稳定，还影响着食欲和代谢率。催产素也被称为拥抱激素，在亲密接触时分泌，它可以增强食欲，使人更倾向于摄取高热量的食物。爱情中的人往往减少了体育锻炼，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由于恋爱双方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时间可能是会花在共享美食和享受舒适的生活上，而不是进行体力活动，这就导致新陈代谢率下降，进而增加体重。此外，恋爱期间睡眠质量的变化也会影响新陈代谢。研究显示，睡眠不足或质量不佳的人更容易发胖，这与睡眠剥夺导致的饥饿激素增加和瘦素减少有关。另外，恋爱期间，许多情侣倾向于晚睡晚起，这种生活方式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从而影响食欲控制和体重管理。晚睡会导致晚间的暴饮暴食，而这类高热量的宵夜往往难以消化，直接导致脂肪的堆积。再来聊聊我们所谓的幸福肥的心理学解析。在恋爱关系当中，许多人感到被接受和爱护，这种心理安全感让人放松了对于体型的要求。研究表明，处于稳定恋爱关系当中的人，往往不再像单身时那样关注外表和体型，这种放松心态容易导致饮食上的放纵。恋爱中的人情感上依赖对方的时候，容易在饮食上出现情绪化进食的现象。例如，当伴侣遇到压力或情绪波动的时候，通过一起进食高热量食物来寻找安慰，这种行为在短期内可以缓解情绪，但是长期来看则会导致体重的增加。恋爱期间的社交活动通常伴随着聚餐和外出就餐，这些场合往往提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加上恋爱中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与伴侣共享美食的体验，而不是选择健康的饮食，这导致了幸福肥的发生。在许多文化中，圆润的体型往往被视为幸福和富足的象征，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恋爱中人们对于体重增加的接受度。此外，社交媒体和广告对甜蜜生活的宣传也无形中鼓励了恋爱中的人们通过美食来庆祝爱情，从而导致体重的增加。当情侣共同居住的时候，家中的食物储备往往增多，且多为方便且高热量的食品。此外，外出就餐的频率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油腻、甜食和饮料进入了日常饮食当中。周围环境对饮食选择的影响无处不在，增加了发胖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在恋爱中保持健康体重呢？首先，建议情侣们共同制定一个健康的饮食计划，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确保摄入的热量不过量，可以尝试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食品，同时控制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量。其次，定期的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控制体重，还可以增进感情。建议情侣们一起参加健身活动，比如散步、跑步、骑行或瑜伽等等，这不仅有助于维持体型，还能够增加相处的乐趣。恋爱中的体重增加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保持对健康的关注。建议情侣们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了解体重变化背后的原因，并且根据需要来调整生活的方式。此外，理解并支持对方的体重管理计划，互相激励，共同实现健康目标。此外，睡眠对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建议情侣们制定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
并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可以尝试减少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保持卧室的黑暗和安静，以提高睡眠质量。总之，幸福肥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恋爱中的人们在心理、生理和社会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所出现的体重变化。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并采取积极的健康管理措施，可以帮助情侣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保持理想的体型。通过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保持规律的锻炼，改善睡眠质量，以及理性对待体重变化，恋爱中的人们完全可以避免幸福肥的困扰，实现爱情与健康的双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各种生活琐事，让许多人陷入了失眠的困扰。失眠不仅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长期的危害。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那么，在如此忙碌与高压的环境当中，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的睡眠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从失眠的成因、压力对睡眠的影响、睡眠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几个方面，帮您找到安然入睡的秘诀。心理压力和焦虑是导致失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高压环境中，工作、家庭、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可能让人难以入睡。焦虑情绪会导致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无法放松下来，这直接影响了入睡的能力。此外，焦虑还会使人容易醒来，或者导致浅睡眠，无法进入深度睡眠阶段。现代人由于工作和社交的需要，往往难以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熬夜、倒班、不规律的睡眠时间都会扰乱生物钟，导致失眠的发生。生物钟紊乱之后，身体的睡眠觉醒周期被打乱，使得入睡变得更加困难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睡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进行高强度的体力或脑力活动，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等等，都会影响睡眠质量。尤其是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在调节睡眠觉醒周期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些生理因素和健康问题也会导致失眠，例如慢性疼痛、胃食管反流、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健康问题都会影响睡眠。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褪黑素分泌减少，老年人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压力对睡眠的影响，主要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难以入睡，二是容易在夜间醒来，三是睡眠质量下降。压力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使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这种状态下，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吸急促，大脑也无法进入休息模式，导致失眠。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睡眠不足会进一步的增加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在高压生活中，失眠症状表现为入睡困难、多梦、早醒以及白天的困倦和乏力。有些人可能即使睡够了时间，仍然感到没有休息好，这可能是由于深度睡眠不足造成的。高压生活导致的失眠不仅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还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效率和情绪稳定性，增加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那么，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要拥有良好的睡眠，首先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生物钟。建议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即使在周末也要保持一致，这有助于调节体内的睡眠觉

醒周期，帮助身体在适当的时间自然入睡。规律的作息时间还可以增强睡眠的质量，使你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舒适的睡眠环境对于提高睡眠质量至关重要。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和适宜的温度，可以帮助身体放松，促进入睡。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尤其是手机和电脑，它们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干扰睡眠。此外，卧室的空气质量也很重要，保持空气流通，避免空气过于干燥或湿润，有助于提高睡眠的舒适度。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可以显著地改善睡眠质量，建议避免在晚餐时食用油腻、辛辣和含有咖啡因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刺激神经系统，影响入睡。同时，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帮助消耗体力，促进身体疲劳，从而提高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深度。然而，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身体过于兴奋，反而难以入睡。睡前的放松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帮助入睡。建议在睡前进行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如冥想、深呼吸、泡温水澡或听轻柔的音乐。这些活动可以缓解一整天的疲劳和压力，帮助身体和大脑逐渐地进入休息状态。此外，避免在睡前处理繁重的工作或者面对复杂的情绪问题，以免大脑过于活跃，影响入睡。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午睡的时长。虽然午睡可以帮助恢复精力，但是长时间的午睡可能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建议将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以避免进入深度睡眠，导致晚上难以入睡。如果白天感到非常疲倦，可以考虑稍作休息，但不要午睡过久，以免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奏。忙碌与高压的生活往往让人们忽视了睡眠的重要性，而良好的睡眠却是维持身心健康的基石。通过了解失眠的成因和压力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改善睡眠质量。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通过规律作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掌握放松技巧，完全可以拥有良好的睡眠。优质的睡眠不仅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心理健康，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与挑战。记住，睡眠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也是大脑整理信息和情绪的过程。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不要忽视睡眠的重要性。为自己创造一个平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这将使您在高压生活中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挑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恋爱中的人更容易发胖，以及如何在忙碌与高压中拥有良好的睡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湖泊因为其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很多人的垂青怜爱。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湖泊，比如西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等，它们气质不同，风格各异，不少文人墨客在那里留下过动人的文字。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臧克家去领略镜泊湖的静谧之美。我国有许多著名的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茫茫千顷、气象万千的太湖，我都是闻名而心向往的。西湖，我曾经踏着苏堤端详过它那动人的姿容，孤舟深夜三潭上看过映月。至于大明湖，那是家乡的湖，我更是一个熟客了。盛夏划一条小船，在荷花镇里充饥，在过去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何止一次和朋友们寒宵夜游，立夏庭前狂歌当哭。镜泊湖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七月间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工业建设，往返3000里，历时一个半月，以抱病之身登山涉水，使朋友们为之惊讶，叹为奇迹。可是东北的同志们却对我说，到了东北看看镜泊湖方不虚此行。他们说镜泊湖的红霁如何鲜美，他们给我唱了镜泊湖的赞歌。看景不如听景，我心动了，但一想到那遥远的路途，我又踌躇起来，心里怀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惆怅。眼看着和自己住在同一旅社的客人们一批又一批地出发了，里边有一位82岁的名医，他幽默地说，不看镜泊湖我死不瞑目。走，他的话给我们从哈尔滨送到牡丹江。这是一句美丽的城市，像北大荒边上的一朵花。八女投江的故事使他名满天下。又是2个小时的火车，我们已经和镜泊湖一同置身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境内了。下了火车，坐上GAS-69汽车，牡丹江昨天是好天，镜泊湖附近却落了雨。 刚一上来，这小卡车在二十几公里的平展的公路上轻快地飞跑，高粱、谷子一色青青，微风吹来，绿波粼粼，扩展到极处，和青山与碧水相接。望着眼前的景色，心里惊叹着祖国的辽阔广大。已经接近初秋了，这里的麦子刚刚上场，关里关外的气候悬殊真大。小卡车好似一只蚱蜢舟，冲开碧波跳荡的绿色的大海时，一个庞然大物老虎似的迎面而来，一时烟尘滚滚，风声鸣鸣。原来是一部大型柴油汽车，拖着五六节车厢，上面横躺着粗大的木材。三三五五朝鲜族的妇女不时从车边走过，头上顶着罐子，走起来衣裙飘飘，大方而美丽。光滑的路走完了，接着是崎岖的沙泥路，一个坑就是一个小水塘，车子在上面蹦蹦跳跳，像是在跳舞。远远在望的青山看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已经走到山腰上，一盘又一盘的在步步升高。路两旁长满了奇花异草，有的像成串的珍珠，有的像红色的小灯笼，有的像蓝的吊钟，有的像金黄的大喇叭。他们用自己的美色和幽香列队在路的两旁，向客人们热情地打招呼。眼前的景色在游客心里引起清新的感觉，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明的印象连成了彩色的连环。但是湖在哪里呢？我们在绕着它走呢，迎接我们的那位同志回答。车子转到了山顶，从司机座位发出一声看，镜泊湖从丛林的缝隙里，我看到了你漫长的银光闪闪的腰身，你引领着汽车向它的终点疾驰，又好似望到了亲人，热情地追在车子后面。我的视觉，我的嗅觉，我的心灵，完完全全地浸沉在镜泊湖美妙的氛围里了。一栋又一栋木头房子，不同的式样，不同的颜色，别致新颖，彼此挨近着，或隔一条小路对望，里面住着各种